0: 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巴扎埃称这类行径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1: نظرمان آمریکا قصدش تضعیف نظ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شکستن محور مقاومت منطقه است.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2: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ش.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0: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 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4: 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船门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 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两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5: 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

0: 被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作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美军时隔数日重启对伊朗的空袭，沙特首次公开与美军联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实施打击，而在埃及地中海港口也有商船遭袭。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是否会引发中东地区多国混战的乱局？此外，继沙特之后，科威特也与巴基斯坦达成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目前地区战事的确已经从美意双边互袭演变为多国卷入、代理人网络联动、双海峡航运承压的一个综合态势。那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的确有发展成为多国混战的风险。那么这也是当前外界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我们看到，从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来，那么伊朗、美国、沙特、伊拉克、埃及、约旦等多国在24小时之内同时被拖入到战局当中。特别是伊拉克呢，指责美沙侵犯主权，而埃及又首次成为了直接被攻击的目标，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局势恶化。目前呢，美国和伊朗都想改变战争的节奏，伊朗是想要掌握军事对抗的主导权，而美国也愈发采用非对称的方式对伊朗实施更大范围、更高烈度的打击。而地区国家呢，既想借美国之力震慑伊朗，又怕被美国拖入到全面战争，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内部矛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局势虽然快速升级，但打击还都是警示的状态，意味着造成的损失仍然在可控范畴，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多线联动的受控升级。那么离多国混战这条红线的确越来越近，但是否最终会跨过，还是要看后续各方的报复尺度。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本质上呢是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下降的一种救济措施。但在目前安全风险高位震荡的状态之下，地区国家恐怕也不会完全脱离美国的阵营。这既是受制于此前大量的沉没成本，也是在当下的危机当中的一个无奈的选择。我们看到科威特与巴基斯坦的防务合作覆盖了军事训练、联合演习、情报共享、后勤以及国防技术研发等诸多领域，但却明确的不包含共同防御或者是自动参战的这种条款。这与沙特和巴基斯坦所签署的协议呢是有所区别的，但也是地区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寻求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活案例。海湾国家之所以急切地寻求多元化，那么一是受到当下美伊冲突的直接波及，要寻求自保；二是呢，美方对于盟友协防的意愿和能力已经被证实不足，并且美国自身的弹药库存呢也存在着告急的情况。那么第三呢，我们说现在科威特以他为例，那么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那么更加急需在本土能力、美国保护之外来补上这样一个区域军事伙伴这一层的额外保险。无论如何呢，这种合作本身也证明了地区国家安全焦虑的快速上升，以及地区安全架构的加速重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3: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

0: 据一页，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0: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卢布林省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的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称，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30号稍早时通报说，当天凌晨3时，波军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不明物体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该不明物体后从雷达上消失，军方直升机在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无人区发现疑似坠落地点。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

0: 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原和野。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 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 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2: 此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打造这样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这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 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呢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他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3: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投票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 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4: The first round of Stropo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3: 恩代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 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3: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

0: 曾两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两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1: 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位于该地区西部的圣胡安水库附近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尽管目前火势已得到了控制，但现场仍存在复燃风险，部分区域继续实施封闭管理。总台记者30号前往火灾后现场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灾后恢复的最新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原本是一处供游客停留休息的露营地，如今只剩下烧毁的建筑残骸和焦黑的树木。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现场依然能够闻到浓重的焦糊味，部分区域仍被警戒线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0: 圣胡安水库周边原本是马德里自治区重要的休闲旅游区域，火灾过后大片林地被烧毁，部分露营地、码头等配套设施遭受严重破坏。露营地经营者表示，灾后恢复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生态修复和设施重建都将面临较大挑战。
3: El impacto para la zona es mucho, porque se ha quemado todo el entorno. Luego, cuando se limpie y demás, se verán que quedarán los árboles el 30-40% a lo sumo.
0: 目前火势基本得到控制，但出于安全考虑，当地仍未完全解除警戒措施。随着风险逐步降低，部分受影响区域已陆续恢复开放，一些此前紧急撤离的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受灾情况。不过，不少居民虽然躲过了房屋被烧毁的危险，灾后生活仍将受到较大影响。
4: Pero bueno, la casa no. Pero claro, aún no tenemos luz. Agua sí, pero luz. Y claro, con este calor no se puede. Y huele mucho a quemado.
0: 在不少居民看来，这场山火带来的不仅是眼前的财产损失，也再次暴露出森林日常管护和山火预防工作面临的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30号表示，随着阿维拉省和马德里自治区山火火情趋于稳定，两地火灾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2级，国家紧急状态正式解除。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5: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6: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0: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7: Ti asotikame su zak prolavame, di la di janas janas fantastite tora trehame ke apopiso mas kigus e fotia.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8: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7: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0: Ω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2: 眼下正值中伏，今年的中伏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3: 29号，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30和31号两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4: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3: 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2: 伴随着三伏天的推进，多地气温居高不下，湿度也持续飙升。预计一直到下月初，中东部高温范围还将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那为何高温闷热天气如此广泛？这样的天气还将会持续多久？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
5: 眼下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大家体感都是十分闷热。那么这一轮的天气过程整体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夜温很高。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 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

0: 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8月5号前后。
1: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29号，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势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记者了解到，从29号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30号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29号，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30号，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各乡镇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善后处置等收尾工作。29号，新疆轮台县遭遇强降雨，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30号凌晨，该路段已逐步恢复通行，当天白天道路积水已经排空，淤泥也基本被清理完毕。四川省气象台30号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5市、雅安、乐山2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省水利厅30号17时将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提升为3级响应。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7月31号，国铁成都局动态调整开行计划，成都西站停运列车22趟，涉及多个长途跨省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暴雨或大暴雨。
1: 昨天上午，云南香格里拉湖跳峡景区突发山体落石，从现场工作人员手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山体石块瞬间滚落，现场尘土飞扬。事发地附近的观景台上仍有旅客停留。险情发生后，景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疏散周边滞留旅客，并对全域开展地质安全隐患排查。经核查，本次落石区域属于景区非对外开放区域，未波及核心游览步道，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台风白海豚为超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9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于中国没有影响。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

0: 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写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欢迎回来。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8: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基石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
9: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10: 中继续创在香港上市了，持续的强化金融与创科这两大的增长动力。
8: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名胜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

0: 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八月十号正式生效。
1: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0: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2: 近年来，网络暴力问题频发。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平台应承担哪些防控责任呢？一起来了解。
3: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清晰划定网络暴力行为定义，明确4类核心违法情形，具体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
4: 那么征求意见稿明确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和帮助实施网暴活动。那日常评论时呢，即使观点偏颇，也应避免肆意谩骂、恶意诋毁、捏造事实等行为，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征求意见稿不仅严惩发起者，也追究帮助者的共犯责任啊，同时明确了失信惩戒制度，参与网暴呢可能会被限制注册新账号或者从事相关的互联网服务。
3: 针对平台监管短板，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全面压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其中明确，平台必须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精准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动态管理涉网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封禁等干预措施。
5: 核心目的呢，是为了确保平台从形式化履行义务呢，向充分履行义务进行转变，那避免平台以技术管理能力不足、网络信息庞杂、缺乏治理能力这些事由呢，规避法定义务。
3: 针对维权难、追责轻这一痛点，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多元救济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新法明确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误区，区分不同网暴情节，配套对应行政、民事、刑事处罚措施，实现梯度化精准惩戒，对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专家认为，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就是补齐了受害者的维权短板。在救济层面，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取证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兜底保障。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6: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7: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6: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

有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

0: 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3: 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已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4: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 多场景均可享受。

0: 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欣彤、吴怡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四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2: 面对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肖恩·墨菲，吴怡泽率先打出状态，上半场取得了3-1的领先。下半场开始阶段，墨菲的击球更为稳健和流畅，失误更少，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吴怡泽的状态则有所下降，长台准度欠佳，比分被扳成了4-4平。第九局，吴怡泽在鏖战里连续解球失败，让对手率先拿到赛点，但他迅速提升状态，打出单杆55分，挽救了赛点，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决胜局，墨菲在抢先上手的大好局面下出现重大失误，击打红球时漏球，吴怡泽抓住机会上手清台，上演了单局逆转。半决赛，吴怡泽将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里，赵欣彤打出了一场碾压局，6-0战胜了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他首局就打出单杆60分，先声夺人，此后更是进攻火力全开，完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全场比赛，赵欣彤拿下了2个单杆破百，3个50加，击球成功率达到了81%，攻防两端都彻底压制了对手。赵欣彤将在半决赛里迎战世界排名第7位的凯伦·威尔逊。
1: 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7月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了解，无人机操作员当时注意到一头成年雌性座头鲸在向北迁徙途中游速异常缓慢，随后观测到幼鲸破水而出，完成首次呼吸。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多架无人机持续记录座头鲸母子的活动。该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目前，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此时的北半球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近期主导天气系统的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因为它的异常偏强，位置偏北，导致了目前中国从北到南都是上蒸下煮的天气。而在副高边缘，雨水和强对流较为强盛。我们先来看雨水，今天在四川盆地这一带以及黑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雨带基本还会沿着副高的边缘来分布，呈现西南东北的走向。那么从气温来看，今后几天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再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基本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目前欧洲南部也是在持续被高压所掌控，因此高温依旧频繁，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多地目前也是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27到34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度。昆明阴，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阴，26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3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6到23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晴，18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1到29度。华盛顿多云转阴，23到30度。

0: 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晴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24度，斯德哥尔摩晴13到24度，柏林小雨19到30度，维也纳晴24到38度，苏黎世小雨19到34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柳宁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试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0: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1: 你家找妈妈。你怎么不说我？
0: 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
1: 不回家了？
0: 嗯。
1: 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脸面全无。挺好，七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2: 心里边
1: 一点都不苦。
0: 你可想清楚啊，七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1: 缓缓呗。疼，
0: 一天天没个正经。
3: 团长，我那请求批下来了吗？
4: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3: 太好了，上级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吧，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好，批下来了，我陪你回去啊。难得七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5: 等试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3: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5: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先把其他事放一放，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
3: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6: 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7: 团长，我有七天的假期呢，我有一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8: 啊，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
9: 我会的。

0: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走了，
1: 慢点开啊。
2: 于涛，大弟刚走。
3: 政委，
0: 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我跟大弟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3: 真的，
0: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啊，
3: 那太好了。
0: 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3: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哦，
2: 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
3: 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0: 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4: 数据发你了。
2: 好，

0: 谢谢啊，路要开慢点。雨桐，哎，小黄，
1: 你早来了吧？
2: 上去看爷爷了。
1: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
2: 挺好的。
1: 知道我来了。
2: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
1: 瘦了吧？没有。
2: 爷爷，于涛来了。
3: 嗯，
4: 老同志。
5: 哎，你怎么瘦了？
1: 没有。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
5: 硬硬朗朗的。
1: 那就行。
5: 你看亚虎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1: 娶了个好媳妇儿。爷爷。有件事啊，我想问您一下。药师飞行，飞过吗？
5: 你问这事儿啊？
2: 看，
1: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
5: 飞过？
1: 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
5: 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钥匙飞行。
1: 那钥匙飞行着陆做过吗？
5: 着陆怎么行啊？钥匙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例的。那，艳红啊，
2: 哎，
5: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
2: 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5: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

0: 行，别在外面偷听啊！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哎呦，
1: 偷听你也听不懂。
2: 我听得懂。
0: 来来，快过来，过来，快坐。
1: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箭在金翼飞逐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3: 您怎么猜到的？<笑>
0: 我还用猜吗？
4: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
0: 大帝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捉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帝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 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1: 那份记录还在吗？
4: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就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1: 爷爷。 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弓脚是多少？
4: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0: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4: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
0: 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哎，
1: 等会儿
0: 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弓脚是多少？好像是 L
1: 度。爷爷。 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对，就是
0: L
1: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哎，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是，我当面去报告。哎，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哎哎，我回头再来看你。哎，注意身体啊。
5: 好，好，好。
1: 小胡。
6: 这么快啊！走，
1: 你先回家。
6: 你这么高兴啊？这不见着你了吗？
7: 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推回来了啊？
8: 团长好。
6: 哟呵，我呵，
7: 团长好。
6: 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
8: 真得意，坐坐。哎，哎，我只有7天时间，今天是第1天，已经过去半天了。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7天吧？哎，
6: 我们俩必须在7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7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我，我也只知道皮毛啊。 更啥也不是了，啊！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9: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6: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泰山，泰山，
1: 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2: 陆团长，
3: 起飞。
4: 是。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梁管，梁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
2: 梁管报告，梁管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3: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谢振宇只能是120团的谢振宇。
0: 明白。
4: 东三，东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可以开始。
2: 洞三明白。

0: 东三，报告状态。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1: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2: 到达高度报告。
3: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0: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2: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攻角大小自选。啊？
3: 速度和攻角自选吗？
2: 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3: 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1: 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攻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4: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1: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钥匙飞行的攻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3: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1: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4: 飞行有规程，试验无禁区，
1: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5: 这小子怎么搞的？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
2: 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既然在安全高度内，就可以合上打伞，无法无天。
4: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合上打伞，无法无天。
0: 动三明白。

0: 团长，别急，万一脚都太小，拉不起来怎么办？
1: 他拉得起来。
2: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

0: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1: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我都漏了。
2: 原来片汤啊，你就等着吃。哎，涛子，
3: 啊，
2: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3: 啊，我们就一天。
2: 啊，才一天呢。
3: 主要我们现在。

0: 任务比较紧。啊，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啊，认识啊，怎么不认识？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啊，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他还认识我爷爷。
1: 也认识我爸，
0: 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嗯，
1: 爷爷状态还行。妈，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说过。真的就几个月了吗？桃子。
0: 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3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1: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0: 那你问问亚红。
2: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你还不来呀？
1: 老伴儿，儿子回来了。
2: 大弟，哎呦，大弟回来了！
1: 爸，
2: 哎呦，大弟，
1: 娘，
2: 大弟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孙子告诉我的。
1: 秦毅告诉您的？
0: 是
1: 啊。娘。
2: 哎。
1: 对不住啊，三年了。
2: 我不打紧儿，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哎呀，老婆子，哎，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哎，
2: 大弟呀，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啊！
0: 你快去，快去！
2: 哎，回家。
1: 爸，
0: 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你哪儿都吃不着啊！
1: 咱回家吧。
0: 好啊，回家，
1: 回家，
0: 回家。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0: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儿。

0: 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嗯，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0: 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
1: 必须回来。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
0: 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 放回去。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
1: 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矫情。
0: 梁浩，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
1: 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0: 嗯，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就、嗯、好了啊。嗯。哎，政委，
1: 政委，
2: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2: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2: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3: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2: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2: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嗯。

0: 丁娜，没事。
1: 妈，我去了。
0: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1: 啊。
2: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0: 啊、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1: 行。
0: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2: 给我，
1: 我知道。
0: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2: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1: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

0: 包子。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1: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
1: 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
0: 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父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1: 我有100%的信心。嗯，
0: 好。哎，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
1: 我陪着您。嗯。
2: 嘿嘿，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啊，习惯就好了。
2: 习惯，儿子买的习惯。
4: 他爸，啊，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哎呀，
2: 还这么好看呢，啊，
4: 这么好看。
3: 哎，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哎呦，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3: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
4: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坐坐坐。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敬你孝亲啊。
3: 鞋脱了，哎呀，我来，您别动。

0: 水温怎么样？
1: 正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明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爸，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你回去吧。
1: 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儿，爸，娘。

0: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1: 秦大帝，秦大帝呀，秦大帝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帝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落网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3: 知道，慢点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关于光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是吧？
0: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0: 谢谢老爸。
2: 收起来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你也变了。
3: 变老变丑了呗。
0: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0: 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逐箭试验，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
1: 这个臭小子敢飞五分之四M啊！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种。
4: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5: 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
6: 我和谢振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3: 比赛，
4: 请看《海天雄鹰》第25集。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没几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

0: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1: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
2: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3: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0: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4: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5: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
6: 风。
5: 吴京天说过，
6: 从头到尾
5: 恒定的工
6: 角，有风你的工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7: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讲相反，还要加油。
8: 在动态中
9: 保持工角、速度、风
8: 三者之间的平衡，
7: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5: 随时修正工角，
7: 防止失速或者
5: 不机头撞地。

0: 地震！飞行员同志，77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指挥，
0: 是。各指挥。

0: 南海，南海，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洞妖，洞妖，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0: 今天怎么飞？
1: 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0: 油漆上用过的也行。
1: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0: 你这种朋友真是不值。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了，扛就扛，瞧我的。
1: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说话，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1: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1: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弓脚 W，
1: 弓脚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1: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弓脚 W 保持，
1: 弓脚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
1: 已有三分之一 P。
2: 录音继续。
3: 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
4: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5: 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
6: 在我这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1: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

0: 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制动感。
1: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边动油门边动感，敢不敢飞一次？
2: 你敢我就敢。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电全都顾不上。
0: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
3: 所以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0: 接着飞，该你了。看着，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不行，纠正一下，数值 Q 时间太长，P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4: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5: 作用，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佳丽没有问题，攻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对。
6: 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攻角还能再小吗？试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1/5
4: E/W。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6: 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4: 明白。
6: 南海，我是动妖，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7: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
1: 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五年的感情怎么放下的？
0: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哎，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远扯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1: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0: 嗯，
2: 你说啊，是他约我八点在那儿见面的，我八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2: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
0: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1: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2: 想。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嗯。
2: 嗯。跟咱们差不多，其实。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 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那就是有，哎，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刘奔，不是林凯吧？
2: 杨帆比我有药啊！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信？吴老，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着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 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2: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的。
3: 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笑>
4: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
3: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2: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在做一次测试，
5: 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很好，又进步了。都在这儿，让它飞。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
2: 好嘞，动三，我是泰山。
6: 可以起飞，
7: 动五同飞。董三，今天怎么飞？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攻角开始飞，
6: 飞个大的，4/5M，
7: 太大了吧？ 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父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M， 但没说过4/5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4/5M
6: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8: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
7: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你又玩悬的，秦大队在。 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8: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7: 差得远着呢。
8: 听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7: 你说，
8: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7: 这个你问我？
8: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7: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 然后重新恢复机动。明白。泰山，
6: 我是动三，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4/5M，
9: 请求开始。一个臭小子敢飞4/5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攻角啊。嘿嘿嘿，
8: 让飞吧。飞，好。
9: 告诉他，安全第一。 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8: 是，
10: 动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6: 动三明白。

0: 亚林，今天感觉还行吧？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
1: 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你刚才那一飞啊，0.8W 公转太小了。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一。

0: 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鸡头就得砸到甲板上。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
1: 刚才攻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
0: 理论上是，
1: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攻角0.9W，我飞一次试试。
0: 哎，小心！下轮该我了。
2: 喂，秦大弟，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振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3: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惊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2: 你想说什么？
3: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4: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3: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4: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哎呀，
1: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
1: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0: 放心，真没事。
1: 腰又疼了是不是？
0: 你还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1: 那这是为什么呀？
2: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1: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0: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
1: 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
0: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1: 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有一天天大了。 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正步走，一、二、立定。
1: 爸，我是汝平。
2: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去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0: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贱在鸡？
0: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0: 刘敏杰。

0: 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何于涛他爸。
0: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0: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0: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0: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如萍啊，
2: 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
0: 如萍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0: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来，您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师傅，团长，
2: 嗯，
0: 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
2: 你一句话的事儿。
0: 那山长，走，
2: 走吧，
0: 走了，
2: 加油。

0: 怎么了，我呀？
1: 没什么，迎风流泪。
0: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0: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
1: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我饶不了你。
2: Yeah.

0: 哎呦，哎，哇！
1: 景浩。

0: 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那我，上去。立正！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2: 如令。
0: 是。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0: 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一二三，一二三。

0: 开钢铁是日吧，我们是海王星民团的小烟。
1: 看来狮子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
0: 在跨世纪的寒蝉。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1: 报告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侯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
0: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1: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
2: 首长。

0: 秦大帝，到。有句话我要问你。
1: 首长，请讲。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0: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2: 你的想法，
0: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2: 于涛可以。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

0: 我和大局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是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1: 什么优秀品质？
0: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1: 首长，该下决心了。
2: 好，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试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如果你这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
3: 由我来决定。是。
4: 钱鲤鱼，大队长，
5: 大队长，
4: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5: 谁的命令啊？
6: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
5: 吃饭吧，我不饿。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走，你餐厅不在那边吧？
7: 我今天来同意对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走。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试验。 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已经为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3: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2: 比赛？什么比赛？
4: 我们都想第一壮。
2: 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
3: 但是我们不服。
2: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
4: 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
4: 七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您能成全。
2: 行。
5: 喂，您好。
1: 啊，我是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5: 请稍等。
6: 喂。
7: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6: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7: 报告首长，
1: 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7: 这第一壮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6: 乱弹琴。
8: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6: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8: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6: 以此类推，这是命令。
1: 是，首长。
2: 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回去睡觉去。
0: 是。

0: 沈俊，秦大队长。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1: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0: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
2: 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好，没问题。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哦，
0: 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1: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了，跟他说个事儿。 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0: 行，好，
1: 辛苦啊！
0: 那我们准备一下。哎。

0: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1: 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0: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倒不适应。

0: 这是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她。
1: 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呢，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

0: 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
1: 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2: 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员？
3: 我老爸有吃办法，也准拿下。
0: 既然箭在弦上，开始。
4: 第一试飞员，请打定，准备完毕。
5: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6集。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90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他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1: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2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

0: 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二班的十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十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1: 俺都往这火锅南的车里和摩的摩的的进了啊，的进出南的进出，我到过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的进了我南的岛嘞。
2: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身都被血染红了一幅。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后边有个小学落地的是枪，那个枪很弱，你落了就回来给了，好军将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军将就打了，那些朋友的给了就像打点着，就像我小学我当时就我的会要不然会的，抓起他干嘛的这边你回去来的这种东西。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他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

0: 庞琼花、冯僧民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1: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僧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2: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1: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宣扬后遗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记仇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医院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相逼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下嘛，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如果不是红色娘子军连干部守口如瓶，敌人就出到这个红白鸡在火车站。所以呢，娘子军呢为23红军红军

0: 部岛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它渡河的过程。
1: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

0: 九叔，行不行？九叔，哎，后来就嘛，九叔毕业以后就去了工作，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要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2: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3: 他种菜的产生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

0: 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1: 纪念营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卫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1: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1: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1: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0: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2: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3: 故事。
0: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2: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起航。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
1: 早上好。
2: 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我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2: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2: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3: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

0: 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啊，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
1: 嗯，到匈牙利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呀、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2: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0: 这个桥一样。
2: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3: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0: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1: 真好，充满期待。
3: 走吧，
0: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4: 大家早上好，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2: 你中文这么好呢？
4: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5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然后就是全是腐病了，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1: 哎，这桥要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2: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1: 是的，
2: 所以造福后代。
4: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哇，
0: 这个地方真棒，
5: 可以拍照。
1: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4: 是的。
1: 布达佩斯，
4: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6: 你好，
3: 老师，
6: 欢迎大家。
3: 谢谢您。
7: 欢迎这位老师。
4: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3: 谢谢您。
6: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屡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2: 哎呀，起！哎呀喂！
3: 感觉不一样哦。
2: 这看那桥的感觉特别好，
1: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8: 到了，
2: 到山顶了，
1: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哦，
2: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3: 从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1: 真棒。
6: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布达

0: 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哦、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啊、建造而成。
1: 嗯，不简单。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是不是差不多高？大家可以猜猜它有多高？这个也跟咱们匈牙利的传统数字相关，
1: 不到100米，
0: 啊，差不多。哎，
2: 多少呢？
0: 高度是96米。哦，
2: 96有什么讲究呢？
0: 匈牙利呢是公元896年迁徙到这儿开始定居的。嗯，然后呢，在公元1896，也就是他定居1000年开始。大兴土木，
2: 1896
3: 都有96，
0: 对、所以就取了96这个数字、那么国家就规定以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都不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2: 这是有讲究的。
4: 老师们，
5: 你好，
4: 哎，又见面啦！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2: 又给我们派任务，
4: 派任务了，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1: 哎呦，
6: 要完整同框是吧？
4: 对，要同框。
1: 有点难度啊，
4: 有点难度了、
1: 有点难度、要两个紧在一块儿啊。
3: 对，
4: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
0: 儿。OK，
4: 任务开始。
1: Okay,
6: 我觉得只要越往那边走，往这个方向看嘛，肯定是越清楚
3: 的。那得躲开这棵树。
6: 对，要躲开这棵树。
1: 这个角落，
3: 这儿也
1: 会不会好一点呢？
2: 这个地方有可能。
3: 把桥当前景，后面是国会大厦。树挡了一半。
2: 这不行吗？
6: 这个桥不全。
1: 树挡了一点了吧？哎，会不会那边啊？
3: 那地肯定是最好，
1: 对不对？
4: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
3: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1: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呢，为什么设在那呢？哦，
2: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6: 哎，好聪明啊，
2: 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1: 最高点在拐角。
3: 哎，漂亮漂亮。
1: 对了，找对了。哎
4: 呦，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3: 豁然开朗。哦，漂亮漂亮漂亮。哇
1: 哦，先交了功课啊。
2: 来来，我们集体，
6: 集体，集体，集体，
2: 这叫最佳，
4: 最佳！来，我们点个赞，一二三，茄子。
6: 在我们所走过这个四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灵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呀、
4: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
1: 谢谢。哎呀，
0: 欢迎各位老师。
3: 又见了，又见了。
0: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0: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1: 多少年啊？
0: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扩建，遭到损毁，
1: 又再来
0: 复建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2: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
6: 是个小瓷片。
0: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我们走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6: 漂亮。
0: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 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他复兴计划当中

0: 最重要的有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1: 这是壁炉，
0: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开国的啊。
2: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0: 对，这是陶瓷的，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
1: 哦，红彩釉，
0: 它颜色很亮丽吧？
2: 这是大量的用金哦。啊，
1: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银器的嘛。
0: 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3: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的吧，
0: 都找不着了。对，
3: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
0: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3: 那从那个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然后到后来修复了，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0: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3: 也算快。
2: 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0: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
2: 哎，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0: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佩奇这个城市的若纳伊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2: 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这瓷盘这一圈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0: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瓶。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封山瓶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诺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壶口啊、把手啊都做鎏金，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1: 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直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0: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用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1: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个就是在原来中国瓷的基础上加入骨粉，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创新，
3: 有特色。
0: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当
1: 中，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0: 对对，
1: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0: 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3: 太好了，
2: 佩斯
0: 美食都在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3: 好，来来来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来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特别向往去菜市场。叫什么名字啊？这菜市场？
4: 这个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5: 为什么是钢架结构啊？
3: 永久，
6: 坚固一点嘛。
4: 对，坚固算一个啊。
5: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4: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7: 明白了。
6: 进去看看喽。
4: 好，我们进去看看。
6: 走。
4: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5: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4: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由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呀、啊，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5: 好，
4: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6: 我们亲自动手做，
4: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3: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4: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7: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4: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5: 面粉怎么说？
4: 面粉，面粉叫 finalist。
7: finalist，
3: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7: 那我就是面粉吧。finalist。
4: 然后猪肉呢叫 side dish hush。
3: 这好，这个我来记吧。
4: 蓬椒粉是 babica。
6: 哦，我来记 babica。
8: babica。
6: babica。
8: 好，
4: 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6: 走。
4: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6: 好吧，
3: 好嘞。
6: OK，
8: 好嘞，好嘞，
3: 没问题。
6: 谢谢。
8: 好，
7: 交给我们了。
6: Paprika。
5: 哎，这里有生肉吧？
7: 啊，这是生肉哎。
5: 叫什么来着？
3: 故事。
4: Sad dish hush。
6: Can we have some pork？Yeah, they make it by minced pork。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切到那个绞肉机里面去弄。
5: 打馅呢，
6: 零零碎碎的故事，
5: 漂亮。
3: 面粉怎么说来着
7: ？Finalist，
6: 这个算不算？哎，是不是？哇，好多种哎！
3: 这是面粉吗
6: ？Is it the flour? Okay, for making dumpling.
9: Yeah, it's good for dumpling.
6: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8: Thank you.
5: 还要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6: 那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7: 有什么推荐的吗？经典口味，比方说
3: 肉桂配香草。
6: OK， 张老师呢？
8: 我不要，太甜了。
6: OK，just for ladies，just for ladies。Yeah，so one more please。哇哦，
7: 可以。Thank you。
6: 哎呀，满载而归，
5: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3: 咱们去找杨老师。
8: 好，
6: 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4: 哎，好，
6: 任务完成，
4: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6: 这可是全靠你了。
4: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6: Let's go。
4: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

0: 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1: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0: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好，我们去。哎，
2: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3: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4: 你好。Én nev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készítő sé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ilyen készül.
3: So glad to see you.
2: Oh.
0: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4: 我开始说，把时间给皮子的热带食用。
0: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又薄又有韧性？
3: 哦，这个好难的哎！
2: 哇哦！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3: 好棒啊！
2: 像一个桌布一样，
5: 韧性很强。
2: 哇！
0: 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字哦，
3: 透的
2: 呀，棒极了。
3: OK，
4: 是吗 ？Egyszerű napra forgóolaja legalcsoljuk。
0: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
5: 搁这么多苹果呢？嗯，
0: 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糖和肉桂粉
5: 啊，肉桂啊，肉桂，对他们吃肉桂也多，
0: 嗯，啊，它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撕掉，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它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哦。
3: 桌布是有用的，
5: 面太薄滴了不起来，滴了起来可能会破。
2: 这也太聪明了。嗯，
3: 要切。
0: 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3: 来来 ，Lady First，
2: 大厨二厨
3: ，Lady First， 来来来，
0: 荔枝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慢，
5: 真是学什么像，哎呦喂，
3: 好，太专业了那样，哎
5: 好，真是学什么像，
3: 太专业了那样，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往外扑了，我觉得，
4: 小库里，próbálj meg egy körbemenni，嗯。
0: 先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5: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下去。
0: 对，
6: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3: 不像第一次哦，你
5: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6: 在家烙过油饼，
5: 对，
6: 是吧？家常饼，
2: 对，干过，啥都干过。
6: 嗯，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了。
2: 哇，完美啊！哇，好棒
3: 哦！可以啊，
5: 漂亮，嗯。
6: 大叔吃刀，
5: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大姐我这是手，
2: 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哦，哎呦，
6: 要来，看你目测了啊，中间，
0: 可以的
7: ，OK，
0: 好，放盘子里头，
6: 抬，
7: 慢点啊，
3: 慢点。
0: 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1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7: 好，
6: 好嘞，体验了匈牙利特色美食的制作，咱们也用采购的食材做点中国特色美食吧。
2: 那咱们就开始包饺子吧。
1: 你看你们是这样的弄的哈，我是这样。
3: 对。哦。
2: 这是哈尔滨包法吗？
5: 上手能力很强，大家，镜子出来了，
2: 我去包去了。
5: 好，我们俩包起来，
1: 你俩包。
5: 哎，你包的真不错，而且你会挤饺子。
1: 在国内一有什么日子就说吃什么呀？
5: 吃饺子
1: 啊，
5: 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
2: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5: 对，
1: 过年的

0: 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嗯，
1: 四十个够了啊，你们不用再那个赶了。
2: 张氏出品，必属精品。
0: 烧水下饺子，
1: 让后厨帮我们煮一下吧。好，走了。
3: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啊，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0: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啊，是不怕辣啊，
3: 还是辣不怕？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0: 叫国汤。
3: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0: 它这量够大的。
2: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3: 也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4: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啊。
3: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0: 是吧？
5: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0: 尝一尝。哎，好吃，好吃，好吃。
3: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1: 香叶。
3: 对，
2: 果然是厨神啊。
3: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1: 你是大厨，你先来。
4: 我拿一个肥点的。
1: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3: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2: 张嘴就吃了。哎呦喂，
4: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投这么厚的，
0: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儿更浓。
3: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4: 来，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1: 哎，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哦，啊，薄皮大馅
2: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3: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1: 好啊，
3: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2: 对对对对。
3: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6: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i.
2: This is all we make, the dumpling.
0: 来尝尝。好吃吗？嗯，
6: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2: This is our chef.
6: Good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1: 好吃，多吃几个。
6: Thank you.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7: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 dough i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2: 火候刚好，跟他说的。
4: Thank you.
8: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倒觉得相似性很大呀，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我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老师们又见。

0: 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哎，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哦，
1: 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2: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0: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3: OK。
4: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英雄广场呢？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匈牙利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匈牙利人呢，是公元890年来到了匈牙利，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广场。我们前边是安德拉什大街，安德拉什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好啊，好啊。哎，这是机器的表演啊。整齐划一。
4: 哇，这些小孩是我们匈牙利当地的华星艺术团的小朋友。
5: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的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嗯，哎呦，
1: 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是语数机器人。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
2: 对，
1: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
3: 就是，
1: 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
2: 没有，
1: 你们觉得跟配合的怎么样啊？
4: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1: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3: 25年来的，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嗯，
1: 哎，来了！我还没听懂指令吗？哇！哦！哎！哦！哇！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5: 来找我们呀？来了！啊！
1: 握握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的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Go2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 除了机器人呢，中兄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6: 会的，
7: 拜拜，
3: 再见，
1: 拜拜。
6: 逛的有点累了，我们回邮轮休息吧。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1: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6: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休息了。
1: 好，
8: 我最爱吃面了，
1: 有几种啊？
6: 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川。
1: 哦，
6: 片川。好，您呢？
8: 我要担担面。
6: 您呢？
8: 担担面。
6: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5: 好嘞。
1: 嗯。
6: 这还有些这个。哎呀，先来点小吃是吧？嗯。 开个胃，嗯。
1: 吃面是最容易。

0: 想家。
1: 嗯，您平时吃什么面？
0: 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
2: 最喜欢方便面，哎，
1: 不至于吧？
2: 红烧面，嗯，
0: 酸菜，哎。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0: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1: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2: 老北京打卤面吗？嗯，
1: 对呀、啊。
2: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木耳，对，鸡蛋，一定要勾完芡再去撇蛋花。嗯，哎，那蛋花一片片飘在上边。嗯嗯
1: 嗯，哎，这个说法地道。
2: 对，
0: 嗯。有面疤以后，你会觉得，对啊，那么舒坦啊。嗯，它不是是按一天三顿饭那个饭点儿。嗯
1: 嗯，随时提供，
0: 就是满足人不同需求、啊。
2: 对。

0: 您好，这是什么面呀？
1: 这个是吃的串串。
2: 串串。
3: 雪菜，
2: 合格合格合格，很地道。
1: 这个是先生的担担。
0: 担担面，担担面，好。
1: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2: 哦，好，谢谢。
0: 怎么样？
4: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太满足了吧？
0: 太满足了，真是。
4: 连欧洲的船上
0: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
4: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看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把它记录
0: 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来接着写。
2: 好。
0: 来，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1: 啊，那但是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0: 爸，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3: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咱们作业都写完了吧？
2: 好嘞，
0: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高杰，
5: 你好，
3: 我们要返程了，
0: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6: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司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5: 后会有期。
6: 好的好的，
0: 谢谢，
6: 后会有期啊。
0: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希望你马上有福。
6: 谢谢，
5: 拜拜，
6: 一路平安，
5: 拜拜。
0: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2: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0: 很多

0: 瞬间哈、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邓亚萍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1: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自然风光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2: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使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3: 这是用青花瓷的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4: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2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

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

0: 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3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民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约旦阿兹拉克

0: 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其三名成员在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丧生。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30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表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瑙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2: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ش.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美海军一架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期间，接近美空军 KC-135 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P-8 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军方监控该区域海域情况的军事资产之一。美军称，截至7月30号，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

0: 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美伊在短暂停火之后冲突再起，伊朗方面称，为回应美国的新一轮袭击，伊朗袭击了美国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但美方却予以否认。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称美伊的谈判还在进行，您是如何看待美伊之间这种边打边谈的态势呢？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对抗正在快速的升级。实际上从这一轮的整个的美伊的冲突开始之后，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它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烈度和范围都是在一个快速升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看它这个打击的烈度，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最新一轮的美伊冲突的最开始呢，实际上双方每天只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10个左右的打击目标，并且还主要都是在沿海的地区，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的打击范围已经是包括了中东地区的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并且的话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烈度也是在快速的提升。那么本身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都在突破一种原有的这种对应的或者说是对等打击的这种模式。那么从它本身波及的范围面上来讲的话，更是非常明显的升级。我们看到就在24小时之内呢，那除了美国和伊朗，包括我们说到像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埃及等多国都是被卷入到其中。那么在之后，伊朗呢，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为了来去反馈这样的一个美国最新对于伊朗的打击，实际上也是重新的对于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都发动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那这种做法实际上说明美伊两国都有想法要去打破过去这种所谓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节奏。因为在伊朗看来呢，伊朗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打击上的或者说是军事对抗上的一个被动的地位，那么他需要去夺回整个这样一个军事对抗的主导权。而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虽然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边一直对于伊朗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在加以军事上的压制，但是在海峡的通行上没有打通，在盟友的保护上没有做到，而且自己的军事基地也是多次的遭受到伊朗的相关打击，所以美国也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既往的军事对抗的模式。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有一种想要升级当下军事对抗的这样的一种内源性的动力。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也在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接触，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政治接触目前来讲的话，至少从媒体上报道出来的大多还是一个间接性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有关海峡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就是由伊朗和阿曼在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它的这个立场也是非常强硬的，它主要强调的是自身主权和主导这两个地位。所谓主权呢，就是伊朗要求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它的主权管辖的能力。那么这个不仅体现在所谓的这个航运费收费的问题上，也包括之前对于海峡的通行要进行提前的申报，那么伊朗就要能够审批。所以伊朗是要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些域外力量而言的话，它要有一个排他性的管控权。而对于像阿曼这样一个伊朗也认为有着相关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的权力和能力的国家来讲的话，伊朗是要掌握它的一个主导权，也就是当如果最终出现了任何的这种分歧的时候，伊朗能够有一票的否决权。所以伊朗这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要求和美国对于海峡这种所谓要恢复到之前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的要求可以说是直接对立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谈判上很难能够取得一个成果的非常关键的原因。那么目前的话，整个海峡的通行已经成为了能够实现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停火止战状态的一个前置条件。当这样的一个条件没有能够很好的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们说美国和伊朗想要重新的恢复到一个有相关的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状态，使得整个地区的局势能够重新恢复稳定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解读。接下来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我们看到伊朗导弹打破停火局面之后，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报复性打击，更多国家卷入其中，是否会加剧地区风险外溢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伊朗转守为攻，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0: 今日，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发动突如其来的导弹袭击，表明正试图夺回主动权。分析称，这次袭击显示出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伊朗军方变得更加强势，也更适应持续的冲突状态。这就加剧了局势频繁升级的风险，美伊谈判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压力倍增。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想办法威慑伊朗，使其不再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盟友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同时还要将德黑兰重新拉回谈判桌。接下来我们来看英国金融时报，美国要重创伊朗。特朗普称美国将重创伊朗，其报复力度将影响局势的走向。面对美军升级的空袭方案，批评者担心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目前伊朗从地下基地向更远的地方发射导弹，提高了导弹突破防御系统的能力，也提高了导弹的精度。而伊朗方面，伊朗的武器选择更加多元，包括飞行速度较慢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以及速度较快的弹道导弹，这令对手的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更难以拦截。接下来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沙联合出手令局势复杂化。我们看到此前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沙特与美军联合出手，打击了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而沙特方面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沙特防空部队此前拦截并且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专家称，美伊之间的博弈已经出现外溢风险，地区大国角力成为中东地缘格局中的新变量。最后是伊朗德黑兰时报，进一步激化地区反美情绪。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袭击，沙特的冒失在于缺乏实据，将石油设施遇袭归咎于伊拉克民兵武装。这场袭击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伊拉克总理紧急推迟访沙行程，国内各派一致声援遭袭民兵武装，呼吁重新审视伊拉克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协议。文章称，美沙刻意挑衅的危险举动激起了新一轮的反美情绪，并且促成新的团结，中东力量版图或加速重构。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皓月。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2: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当天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处基地遭美军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伊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是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他表示，伊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沙方指控尚未得到证实。路透社30号援引两名地区官员的话称，根据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合作伙伴的评估，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组织合作，共同发动了此次袭击。他们还表示，这些行动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表示，埃及的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及是伊朗在地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此番表态正值埃及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对伊朗战事可能拓展至新战线的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两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

0: 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两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1: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作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0: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0: 目前呢，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了伊拉克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这是沙特首次公开和美国联合发起跨境袭击。同时，沙特国防大臣访美时也表示有意与伊朗缓和关系。那在您看来，沙特这一行动的背后是有何考量呢？
2: 那确实呢，我们说沙特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开始之后呢，其实之前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审慎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就算是有相关的一个回击，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也都是自己来进行一个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而不会采取这种非常公开并且是跟美国联手的这样的一种联合行动。所以说这一次呢，沙特是有部分的偏离了之前所采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角色，但是呢，沙特总体上也还是比较克制的。那我想呢，这回沙特之所以会采取相关的行动，也是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知道沙特长期以来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是同时受到了来自于伊朗方面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以及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对于它境内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的袭扰。那么在沙特看来，这些袭扰呢，主要是来自于伊拉克的这些民兵武装，所以沙特呢也是对伊拉克提出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切。但是在沙特看来呢，伊拉克政府是无力来去管控自己国内的这些武装力量的，所以在这一次沙特希望通过一种相对于强硬的方式来去重塑在地区的军事威慑。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知道沙特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看作是一个对伊朗发出严厉信号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沙特呢也非常担心被完全的卷入到美伊的冲突当中，担心局势的完全失控，所以选择对于伊拉克的这样的一个被认为是受到了伊朗支持

0: 使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民兵组织对他来采取相关的打击行动。那通过这种有限的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身军事威慑的同时，来保障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至于快速的恶化。但是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当前整个地区局势是在快速升级的过程当中，任何的这种螺旋的一个循环报复都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沙特的国防大臣也是很快的去访问美国，那么他访美的目的根本上也是希望能够去实现一个对于局势的降温，来确保沙特呢不至于完全的被裹挟到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局势当中。
1: 另外，我们还看到此次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遇袭事件，也是此轮冲突首次波及到埃及，而这一港口也是红海的重要通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对中东战事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呢？
0: 那确实，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战事，随着它已经延续到了埃及，那么它意味着从地理层面来讲，是从我们说从波斯湾逐步到红海，现在已经到了地中海，并且是首次到了非洲大陆。所以说，在地理范围，它是一个严重的扩大。而从它参与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等于也是把曾经居于在当下的美伊冲突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位置的埃及呢，也是给拉到了一个当事方的地位。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起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方来进行认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未来整个地区出现一种混战的这种态势，是有可能会这种风险会增加的。所以这使得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恶化。我们知道此前的各方都认为，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时候，把红海 和曼德海峡作为它的一个备份，而当曼德海峡也受阻的时候，那么经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就成为了最后的一道保险阀。但是现在，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冲击，使得我们看到整个全球能源安全的这样最后的一道安全阀也是被突破了。所以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任何一个我们说能够去100%确保安全的路径。那么在当下的话，实际上对 于全球的能源安全以及对于产供链的这样的一个稳定，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各方的这种安全焦虑肯定会引发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保费啊、航运费啊这样的一个上涨，并且大量的船只的绕行也会降低整个航运的通行效率，那总体上肯定会对于全球的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冲击，那么这种输入性的通胀也会给全球的经济体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解读。那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考验着美伊谈判的智慧和耐心。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斡旋空间到底有多大？全球能源面临哪些冲击？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谈判仍在进行。 美国恢复空袭伊朗之后，作为冲突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华盛顿与德黑兰正在谈判，特别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期实现局势降级。面对油价剧烈波动，双方都清楚时间紧迫。此前，阿曼未经伊朗同意，在其海岸线附近设立了一条由美国支持的航运走廊，极大地激怒了伊朗。 伊朗坚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同管理方案。该水道的安全形势没有改变。接下来来看德国商报，德国商报关注到主导权之争带来多重挑战。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与阿曼正在寻求临时解决方案，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伊朗看来，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不切实际的计划。与此同时，美伊军事对抗升级加剧了谈判的复杂性。目前，航线划分、安全保障以及双方互信缺失，都是阻碍谈判推进的因素。海峡危机的外溢风险对全球能源安全和金融秩序构成了压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关注到外溢风险持续上升。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仅靠空袭和极限施压根本不能逼伊朗妥协和让步，也无法在海峡问题上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再加压，伊朗就会松口的假设是错误的，伊朗的立场只会更加强硬。 埃及证实地中海沿岸港口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新的安全隐忧。达米埃塔港毗邻苏伊士运河，连接红海航道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沙特原油出口的最后一条安全航道恐怕也面临着威胁。最后来看路透社，路透社说能源市场持续承压，美伊冲突已对中东能源运输造成了持续影响，航运路线受阻，能源基础设施遭袭，部分进口商开始减少从该地区采购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无论最终敲定哪种通行规则，霍尔木兹海峡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分析称，霍尔木兹海峡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推动能源贸易成本长期上升，更高的保险费用、运输成本以及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可能会成为中东能源交易的新常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的相关评论。皓月，
1: 好的，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
3: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还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帖文的置评请求。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4: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1: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卢布林省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称，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30号稍早时通报说，当天凌晨3时，波军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不明物体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该不明物体后从雷达上消失。军方直升机在塔纳瓦科洛尼亚附近无人区发现疑似坠落地点。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

0: 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财年财政与军事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1: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西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0: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7日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0: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 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1: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媒称，日本政府将着手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共同社披露，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秋季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即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必须登记，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
0: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3: 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0: 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也发布消息，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4: 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

0: 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持续巩固，新兴产业牵引带动作用凸显，从新旧动能转换到宏观政策加力增效，一系列部署释放出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强烈信号。
1: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升至 26.2%， 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2: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
2: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3: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
0: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4: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5: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

0: 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今年上半年商事认证业务数据。中国贸促会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整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2: 根据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数据，2026年一至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较上年同比增长9.64%。其中上半年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中国赴美出境 ATA 单政策735份，同比增长15.93%。自美国来华进境 ATA 单政策381份，同比增长17.96%。
3: 这一数据表明，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顶压前行，整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2: 截至六月底，中国贸促委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中国贸促会表示，将推动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
4: 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较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来看，受高温多雨以及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多数年份的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环比均有下行。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生产指数为49.9%，接近50%的临界点，说明我国制造业生产端韧性较好，在极端天气影响下仍具备稳定运行基础。
5: 从行业来看，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4: 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专家表示，尽管极端天气对企业运行、物流运输等有所影响，但是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仍保持较好扩张态势。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约500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医药机构采购需求量，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本次集采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1: 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

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17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表示，北斗三号系统开通6周年来，运行表现超出预期。

0: 我们的预期。
1: 北斗三号开通六年来的最大突破是什么？谢军认为，核心是产业普及。
0: 在产业普及上头，我个人感觉我们用户端进步还是比较大，像芯片的功耗呀、时延等等方面呢，应该说都取得了很多好的这个突破。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服务平台来推广北斗的产业。
1: 谢军说，北斗特有的短报文功能，也就是手机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能通过卫星发文字求救这一功能，应用明显提速。
0: 六年来，短报文通信这方面来讲，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近期呢，在京津冀地区又推广了紧急情况下，移动、联通、电信的这个手机，都能够直接、快速的接入北斗短报文服务。
1: 谢军介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服务精度将大幅提升，可实现分米甚至厘米级高精度定位。未来，北斗还能为空间飞行器提供导航。
0: 它的一些这个波速，实际上可以为更远的空间的一些飞行器啊，提供导航服务。最典型的就是导航卫星发波的信号传到这个月球那边。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只要卫星导航信号的设计考虑到月球方面的一些要求，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卫星导航从地球空间到地月空间，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它那个定位精度、授时精度肯定是要有变化的。在它的基础设施建好之前，我们如何的利用现有的地球上的这些基础设施服务于未来的月球的一些活动，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技术途径。
2: 昨天，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绵阳有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东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南南部仍有强降雨。
3: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军汉光演习将于下周登场。今年不仅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场所暂停营业，还首次加入断网演练。届时，岛内14个县市约1700万人将受到影响。岛内舆论质疑演习过度扰民，且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战争氛围，制造社会恐慌，这背后充满了政治算计。
2: 台湾将于8月5号至14号进行汉光42号演习。演习期间要求银行、药店、商场等场所分时段停止营业，若不配合将处以3万至15万新台币罚款。
3: 这次这个措施跟以前很明显的不一样，在室内的商店或是银行都可以营业，这个倒是第一次。
4: 饭店以及药局要停止营业，在过去都没有发生过的，一再的塑造这种战争的危机感，其实就是为了要年底冲票，完全是选举考量。
5: 紧急性的药品的需求，对不起啊，等演习完再才能够取得药品吗？
2: 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移动网络降速项目，也就是断网演习，将于8月10号、13号登场。届时民众将回到 2G 时代，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受影响的14个县市人口近1700万，约占全台总人口1/4。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6: 如果说1700万人受影响，几乎用网络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根本就是在扰民。
2: 岛内舆论认为，本次演习标榜是常规防务演练，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刻意渲染战争氛围，制造两岸对立的政治表演，更是把全台民众绑架进台独赌局的危险操作。
3: 他连说都说不清楚，所以这到底推出这个东西的动机和目的是真的要演还是想制造一些话题，制造一些气氛，来转移当前的政治的危机，这都令人非常怀疑。
6: 这次的演习目的只是在恫吓老百姓，让老百姓感受到兵凶战危，这本来就是在贩售战争恐惧啊。
2: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赶在8月选战动员的黄金时段推出此举，根本不是为提升所谓防空能力，是刻意在蓝营票仓放大战争焦虑，用制造恐慌绑定选情的套路操弄选举。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3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他们为一党之私劳民伤财，穷兵黩武，不断制造战争焦虑，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想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等待他们的只有台独败亡的下场。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根据台媒报道，依岛内相关规定，检出致癌物的油品依法不得上市流通。但事件爆发初期，台当局却提出问题油含量不超20%可免下架的标准，并称依据来自专家会议。由于至今无法说明相关决策依据，也无法公布与会专家的名单，岛内舆论质疑有台当局官员在为毒油厂商违法护航。
2: 台媒报道称，依台湾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含有致癌物就禁止流通，业者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本没有所谓超20%才下架的标准。而台卫福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在内部专家会议上提出来的。
7: 专家会议讨论出来的，
8: 专家学者到底是哪些人？如果有人担心业者的生意，才说免下架，当然要追究啊！我们不允许打着专家学者的光环，还在那边护航业者啊！
2: 事实上，继续销售问题油品已涉及违法，但台卫福部门却说不出这些专家委员究竟姓甚名谁。此外，7月4号专家会议当天，已经被羁押的中联油脂总经理竟然也在会议现场。
9: 中联是谁？
10: 就是那个被收押的余总经理。
9: 他已经被收押，连检方都认为他从头到尾都有可能串证，从头到尾都有可能说谎。然后你找他去讨论我们20%要不要下架？
2: 外界质疑是有官员在为业者护航，减少损失。而据法界人士透露，专家会议录音通常只保存1个月，因此到8月4号就会被销毁，届时恐难查出真相。
11: 过去对于这种油品受污染，就是一律下架的，还有什么20%？究竟是在为谁创造利润？
4: 不是你要护着有些厂商不要受到这个处罚，20%就是门神的条款，
12: 绝对没有所谓的包庇。我们给中联罚的几乎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罚。不会有门神。
2: 面对质疑，陈时中否认包庇厂商， 但又说不止喝油有风险，喝水照太阳也有风险，荒诞言论引发舆论炮轰。
13: 那你要不要禁水禁止晒太阳，你要不要禁止大家活下去算，觉得本偏皮根本不严重的话，那你干嘛要定标准？
14: 陈世壮，你到底为谁在效忠啊？你到底拿了谁的薪水？这东西里面有砒霜，加了三杯水以后给你喝应该没关系吧，你要不要喝啊？我没有人这样搞的啦。
2: 台行政机构上周还邀集六大都市市长一同参与实然会议，会上各位市长不分党派，对台当局在毒油事件中拖延甩锅不透明等做法都无法接受，同时也一致反对在无法确保安全前就贸然将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
1: 7月30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并同步签署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标志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取得重要进展，为口岸正式启用奠定了基础。
2: 签署仪式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合作安排由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晃浩代表双方签署。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也同步签署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明确香港特区政府将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使用权，租赁期限至2047年6月30号。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已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也已批复相关安排，口岸正式开通时间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共同商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届时，旅客整体通关时间将由目前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设计通关能力可达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将进一步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1: 接下来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6: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17: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19: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20: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19: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1: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21: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22: For us, it was totally, a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23: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24: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υκού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25: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24: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23: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1: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以及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3: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 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四

0: 2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中午好，来看天气。那么今天呢，在中国整体降水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尤其是在黑龙江、甘肃、陕西、四川以及广东、广西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而且上述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从西南、华南一直到东北，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而且由于大气环流形势比较稳定，一直到下周初，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发展。那么一定要警惕这种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影响。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呢偏北，而且偏强，在它影响之下，从华南到东北都会有大范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一北一南，像是天津、杭州、南昌很多城市，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这种桑拿天的感觉，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广元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唐山雷阵雨，25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28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晴，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9到17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阴转晴，16到29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6到23度；渥太华晴，18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7: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8: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7: 很高兴。
6: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9: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0: 上海动物园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

0: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党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2: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屿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2: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5: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 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2: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6: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2: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6: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3: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2: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5: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 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2: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2: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6: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3: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6: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2: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4: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2: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5: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5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 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防分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耕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

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

0: 时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州浅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州浅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看咱今年干这个公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啊，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

0: 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
2: 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

0: 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6: 村民既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 都很高兴。
7: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3: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8: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哟，
1: 哎，明明，你看看方爷爷给你带了一个足球，喜欢吗？嗯，等你好了呀，啊，可以跟大家一块儿玩足球了，啊。
2: 哎哎哎哎哎，明明，别跑别跑了，爷爷追不上你啊。哎呀，还是平平厉害了啊。
3: 嗯。方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爷爷，到时候我还能跟你玩吗？
2: 当然可以啊。爷爷赶紧把这个病啊养好啊，回到家里面平平就不必天天跑医院来看爷爷了。
3: 那你要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听护士姐姐和医生叔叔的话。
2: 好的，遵命。啊，对了，平平还没去过爷爷家嘛，对吧？啊，爷爷出院之后呢，平平到爷爷家来玩，好不好？嗯，
3: 带着妈妈一起去，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4: 南靖，哎，爸，哎，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要给平平做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哦，哎，
5: 好，对，哎呀，念师兄，我求你了，你明天就来吧。
6: 我就算了吧，你们明天就比赛了，这么着急，哪有时间准备？
5: 哎呦，聂师兄，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医院里好容易办一次球赛，那大家都憋着劲儿呢，你可是咱们心外科的主力呀。啊，你要是明天不来的话，那我们非得酿成惨案不可呀。
6: 我真的很久没练习了，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3: 聂师叔叔们要踢球赛吗？
5: 传成什么样了？没有。
7: 平平问你们是要踢球赛吗？
5: 对啊，明天要踢比赛，就在那边医学院。
3: 从我的房间能看见吗？
6: 平平想看球赛吗？好，我明天带你去。
5: 谢谢平平。
2: 不，这别胡闹了，平平这个样子他怎么去看啊？
6: 放心，医学院很近，走过一条马路。再说了，平平本来就该出院，身体没问题。哦，平平，你以后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看见没有？亲爱的那边呢？哎，大哥，你们呢？热身，还是热身？加油！哎，来来来来来，看台最好的位置。来吧，平平，我们来。乐乐哥哥说在一起好不好？啊，这是我们哥老刘的孩子。啊，那就阿姨。
1: 阿姨。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那边，哟，啊，看见那个九号了吗？ 那是我爸爸，我爸爸说球队里最厉害的射手才能穿九号，所以我爸爸是最厉害的。你爸爸呢？谢谢。看见琼斯的那个，看见聂医生了吗？
3: 是啊，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师傅，小贾，师傅，干得不错。你行吗？行，你放心。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再见了。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不敢了，等会儿，等会儿。
2: 腿还好吗？哎呦，
3: 还行。
4: 还是我来吧，踢了半天那么累。没关系，别操心，冰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冰冰的凝血功能还不好，怕磕碰。我家里的墙角啊、桌角都包好了，地毯也铺好了。你们在我家里过夜，我也放心。再说。
1: 平平明天出院，中我这边过去也近一些。反正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年宝贝凝望着秋千上的男孩，那男孩向他友好的招手，年宝贝那儿也跟他挥手示意。年宝贝失望的看着樱桃树，看着那束满树盛开的鲜花，他还能再知道他最爱的樱桃吗？
5: 好了，该睡了啊。妈妈，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看球赛吗？
1: 好。
5: 如果每周都能看球赛就好了。
1: 睡了啊。

0: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情况，那个他是在这边啊，跟哪个家庭？
1: VIP 房的病人呢？
2: 我今天早上去量体温的时候，患者就已经不在了，等这么半天也没回来。我刚才给您科室打电话了，想问问您是不是已经给他们办理出院了？

0: 那他平时还有别的朋友吗？没有啊，他平常除了上班就回家陪萍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好，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0: 好，有消息告诉我。好的，好的，好的。
2: 就是这个房间啊，嗯，这是你的邀请条跟房卡。
0: 好，
2: 你收好，然后有事打我电话，然后没事我走了啊。
0: 嗯，谢谢。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
1: 好，过两天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0: 嗯。
1: 嗯。困了吧？睡一会儿啊。
2: 之前他看了我，他就想躲，就想跑，他一直在找机会。那为什么没跑？那是因为孩子需要做手术，他没钱，没办法，他只有妥协。好了，现在孩子手术做完了，身体也恢复了，他不跑他干什么？肯定把他给藏起来了嘛。
3: 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4: 太好了，
2: 你
4: 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啊！
2: 怎么，
4: 人找到了？
2: 在哪儿？
5: 喂，你好。啊，好，晚上下去拿。
4: 啊，你好，
5: 你好，
4: 你的外卖。
5: 嗯，谢谢。

0: 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你非要把冰冰带走？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我感谢你把平平的病治好，我以后就想看着他平安快乐的成长，我不想他过多的承受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
0: 这不矛盾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现在是因为平平刚刚才出院，一下子来到这么陌生的地方，对他的康复是不利的。还有你，你这段时间已经这么疲惫了，你还怎么照顾别人呢？
1: 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把平平从我身边带走。
0: 你担心的，我不会让它发生。这件事，我站在你这边。

0: 快说什么？说啊。
1: 啊。他还说，如果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情一旦闹到法庭上，必须要拿到小聂的授权，因为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能打抚养权的这个官司。
2: 我不同意，我不会跟谭晶争抚养权的。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再说我也不用上法庭打官司啊，我就能让谭晶把平平给送过来，让他姓聂。
2: 爸，你为什么非得跟谭晶过不去呢？
0: 我有跟他过不去吗？
2: 这还不是吗？
0: 从他第一天见到我，他就想跑，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昨天他还对你一往情深，今天他就消失不见。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他争这个抚养权，明天他就带着平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时候两个人你都见不着。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小聂，你爸都这样了，你跟他争执什么呀？再说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0: 你睡了？嗯，折腾一天了，吃了药就睡了。聂医生过来找我，说你不见了，打你手机又关机，我们都急死了。为什么要走？是怕聂东远跟你抢平平。嗯，他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你就一个人还带着平平。
1: 你躲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我怕多年前的噩梦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可能就撑不过去了。多年前，你怀疑是他们？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么多巧合，真的是巧合吗？平平。 在手术室等着做手术的时候，聂家的律师来派出所找我，让我签一份抚养权的让渡协议。
0: 你签了？
1: 我签了。我没办法，平平病危，等着手术。我要不签的话，他就没办法手术，不手术可能就有性命危险。
0: 那你事后跟聂医生说了吗？我没法说。
1: 我要是能说的话，我当年就说了。

0: 律师，他们律师来的电话。喂，你好，我是谭静。
1: 谭小姐，聂总对今天的事情呢不是很高兴，
2: 他也很担心他的孙子在你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我现在代表聂总正式的通知你，聂家呢将全力的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0: 请你转告聂总，他的孙子我照顾了6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会捍卫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2: 谭小姐，你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
1: 一切我们都会按照法律程序来办，我相信法院也会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
2: 来判决的。以你现在的收入条件、生活环境、学历等等，

0: 是我职业不太乐观。对，我承认这些我比不上聂家。但是你们认为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金钱是最重要的吗？你们知道平平最爱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他每天入睡前要反复的听哪个童话故事吗？ 还有他半夜醒过来惊醒的时候，要唱哪一首歌，他才能再次安然的睡去吗？你告诉聂总，我不怕他。打官司就打吧，我奉陪。既然你这样说，我们这就法庭上见。好。
1: 真要打官司啊？ 除了抚养权，您还有别的诉求吗？没有了。其实您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抚养费，以及将来治病的手术费用，和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等等。东远集团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120亿港币。聂东远名下还有很多资产，目前聂宇胜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2: 您要求这些不过分的，
0: 我这些都不想要，我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3: 唐姐，谈判的第一步，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尤其是跟聂东远谈判，你不能一上来就把底牌给亮了吧？那我该怎么做？
1: 你也不用过于紧张啊。从目前看来呢，你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切非正常手段。你要小心了。而且这次你把孩子带走，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对方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也有应对的策略。
0: 但是你得有心理准备，对方的律师会非常的厉害，所以眼下呢，我建议你不要私自和聂家人去接触，有什么事情交给徐律师去交涉。还有，以后做什么决定，先咨询徐律师。嗯，好。聂宇生打来的。
4: 我该接吗？还是？喂，今晚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平平的事儿。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已经委托给律师了，我让他跟你说。聂先生您好，我是谭女士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 委托我来处理有关孙平抚养权归属的事宜，任何与本案相关的内容，请直接与我联系。基于法律原则，请您在开庭前不要私下联系我的当事人。另外，明天存证信函会发给您的代理律师，请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5: 他怎么有钱请律师？
6: 而且请的还是顶级律师。哎呀，这个情况您就不了解了啊！像咱们这么大的官司啊，一般的律师都是免收前期费用的。咱们东远集团是上市公司，您又是著名的企业家，这个官司的钱数肯定少不了，他们当然愿意接了。要我说呀，是咱们东远集团和您的名声相亮啊！啊，对了，今天庆生集团来电话了，问这件事情。 会不会涉及到您名下股权的变更？
5: 你跟董事会还有几个大股东，他们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大家都几十年的交情了，也不怕他们见笑。请他们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让他超过控制的范围。还有，告诉乔律师。” 5个工作日内。
2: 把抚养权的事情给我办妥。
6: 好的好的，我也正想嘱咐乔律师呢，让他尽可能的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以免遥遥无期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谭静身上的漏洞很多，要想抓住他的把柄不难。
2: 好，这他们尽量办吧。啊，但雨生是个死心眼儿，这事儿别让他知道。还有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别吓到我的宝贝孙子。啊，
6: 知道知道。
2: 哦，
6: 好，你放心。
3: 我也不知道人事的副总怎么会突然提到你，当初招你进来的时候是盛总破格提拔的，现在尚总追究下来说是要立刻辞退。盛总在离职的时候还拜托我好好照顾你，现在搞成这样，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4: 淑琴，在盛美只有你和盛总拿我当朋友看，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得。萍萍的病终于治好了，但之后我面前还有条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一份工作。如果可以的话，你身边有合适我的机会可以帮我推荐吗？
3: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现在萍萍手术也做了，你的时间会比以前更充裕，找工作自然会比以前更容易一些，我会留意的。
4: 好，谢谢。

0: 怎么了？
1: 电话。
0: 哦。
2: 对。
1: 喂，你好，盛总。啊，是我。您现在方便吗？
3: 嗯。
1: 我今天被盛梅给辞退了，然后我想问，这个时候我没有了工作，是不是会影响到抚养权？
0: 一定会。
2: 稳定的收入才能证明你的抚养能力吗？
1: 那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现在有在做兼职，并且我可以尽量的多接一些活？
3: 你接再多的活，跟一个心外科的医生相比，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帮我想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呢？我能从其他的方面入手吗？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告诉聂雨生，他的父亲都做了什么。
1: 我当年就没有告诉过他，现在我也不会说。
2: 你仍旧爱着聂雨生？
1: 这个不重要。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4: 啊，对不起啊，
1: 打扰了。

0: 条件没谈拢啊。
1: 那这猎头不行呀，要不要换一家？
2: 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如果一无所有了，你会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回答我。
2: 哎呀，一无所有，那也没有办法呀，谁让你砸我手里了呢？勉强养着吧，也挺费钱的。这个
1: 合适吗？
2: 合适。
3: 虽然抚养方的经济条件肯定会影响对抚养权的争取，但是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一般来说呀，抚养权案子的核心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所以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一直跟着你生活，也跟你最亲，这方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找到一份证据，如果您同意使用，那么我们就有九成胜算。这是比利时一家医院精神科的就诊记录。聂宇胜先生曾在3年间在该医院接受了40多次的心理治疗。虽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没法拿到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诊断报告，但是这份记录就足以证明他患过严重的心理疾病。

0: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但孩子都6岁了还没有手术，请问你尽到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很多医院都不敢接，加上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做这种大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0: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如果孙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抚养环境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1: 在金钱方面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每年光医药费就要10几万，我都供上了。孩子做手术的钱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0: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但客观上你的生活状态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1: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0: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2: 谭女士，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0: 毕竟关起门来谁也不清楚您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3: 喂，你好，这里是心外。哦，刘主任啊，他在手术室。好的好的，一定穿的。
4: 谁呀？给你紧张成那样。
3: 院办审计处的刘主任通知聂宇胜接受调查。
1: 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5: 只会更难看，对方的律师说的话只会比这更难听。
1: 那份就诊记录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如果父亲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份记录就说明聂医生曾因精神疾病长期就诊。
6: 至于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强迫症，可能是抑郁症，也可能
1: 是精神分裂。
7: 聂医生，这位是卫健委的张科长，
8: 负责这次对你的调查，希望你好好配合。
7: 张科长，

0: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 CM 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你说说吧。
1: CM 公司。

0: 项目的流程，院里都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你可以去查。
1: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2: 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历。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他们不会愿意的。
3: 大家，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1: 聂医生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所以我并不想针对他。
2: 那就有点难办了。
4: 什么举报？谁举报的？聂雨生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实在不行，你让他过来对质。
5: 岂有此理！小狗，别担心，你没拿回扣。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4: 实在不行，我和副院长还有专家组所有成员都可以为你作证。
0: 谢谢主任。
5: 谢什么谢呢？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你呀、啊、要早点回去休息。
0: 主任，这件事先别告诉我爸行吗？
5: 我知道。
3: 刚才院办找你，什么情况？没为难你吧？
0: 只有一个匿名举报，没事，我问心无愧。
3: 这心态可以。来，下班去哪儿？
0: 陪我去个地方。
3: 哪儿啊？
6: 今天画的好吗？
7: 我去了，
6: 我去开。

0: 别再等我了，聂医生。等下去，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回不去了。
1: 哎，你好。
2: 你好，您是
1: 医院心外科的董医生，来给萍萍做复诊。
2: 我看着你就眼熟，快快快，请进来，请进来。
1: 好好好好，进来，打扰了啊。好。
3: 董叔叔好。
4: 小萍萍，
1: 怎么样？恢复的好吧？
2: 挺好的。
1: 挺好的是吧？
4: 我来看看啊。
1: 伤口恢复得很好，没问题。
4: 哎，我来听听，叔叔给你听一听啊，等会儿。来，翻过来，好，别动。
1: 恢复得很好。
2: 太好了，
1: 没问题，
4: 没问题，穿衣服啦，
2: 来，起来吧。
1: 靠您要按时吃了吧？
2: 哦，按时吃了。哦，谭静把时间都告诉我了，我们一顿都没有落下。
1: 好嘞。你上厕所正常不正常？
2: 可正常了。
4: 好嘞，没看到萍萍妈妈。
2: 哦。谭静啊，最近他让公司给辞了，所以呢，他在找新的工作呢。可是你想，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呢。
1: 是是是，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好的，我送送你。
3: 聂医生很忙吗？在医院的时候，不如他来看我。
1: 聂医生最近手术很多，等他忙完了，他就来看你，好不好？好的，那我先走了，阿姨。
2: 我送送你。
1: 不用，留不留？
2: 不用，应该的。
1: 你别送了，别送啊！留不留？
2: 好，慢走啊。
1: 拜，好，
2: 谢谢，董医生，再见。
1: 拜，阿姨，回。

0: 你平常怎么样？挺好的。药养你是身体、精神状态都不错，而且这个哎，脸色特别好，还长胖了。<笑>他，你这样进去，他没觉得奇怪吗？
1: 这什么奇怪？复诊啊。<笑>
0: 啊对，孩子还问到你了，
1: 说啥呢？
0: 忘了。 怎么刚讲完就忘？怎么可能？
1: 饿了吗？饿了就忘了。
0: 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嗯，这还差不多。这样，说啥？你能问什么呀？就问，宁医生为什么不来看我啊？想你了呗。你说你也是，来都来，你就进去不就完了吗？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方便？
1: 还说什么？
0: 嗯，真没有。哎，对。
2: 阿姨刚刚跟我说，团静的工作丢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一天，她突然停了下来，眼前呢有一颗小小的土豆，小鼹鼠把它握在手里，仿佛能感觉到小土豆在微微的颤动，多奇妙啊！看小土豆，也许我该结束我流浪的生活，做一个农夫。小鼹鼠轻轻抚摸着小土豆，第一次，它觉得有一样东西属于它自己。 一个小小的希望在他心里悄悄鼓胀了起来。你困啦？嗯，妈妈，昨天董医生来看我了，可是聂叔叔没来看我。
3: 聂叔叔他医院有好多好多病人等着他去治呢。嗯，这样吧。 等妈妈有空见到聂叔叔，跟他商量商量，看他什么时候能来看你，好不好？
2: 那爷爷呢？爷爷什么时候来看我？

0: 这是恶意诽谤。当初引进
1: 4M
2: 项目，是经过全院专家组共同论证。我敢以我一生学术的声誉来担保，我们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我们大家都问心无愧。老冯，包脾气又犯了，组织相信你，但现在网络的舆论是很汹涌的，上级主管部门呢？
0: 组成了一个工作队，希望大家配合调查，也能早日还大家一个清白。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还什么清白呀？我倒想问问啊，调查就调查，干嘛要听聂宇胜的侄呢？他犯什么错了？
3: 主任是这样 ，CM 公司的心脏修复材料和心脏起搏器，在国内是由庆生药业代理，庆生药业属于
0: 上市公司庆生集团，而庆生集团又是东元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小聂跟东元集团的关系，众所周知，这有利益瓜葛。
4: 小伙，什么九转十八弯的这瓜葛呀？讲道理，摆事实，拿证据来呀！啊，
0: 哦，再说我也是聂东元的
4: 中学同学，难道说我们俩也有利益瓜葛？
0: 我们也不是真怀疑小聂，只是眼下，正式百家医院评选的时候，长浦医院这块牌子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就当给小聂放个假，让他回家休息几天。自己的医院不问青红皂白，不保护好自己的医生，
5: 这才是砸我们长浦的牌子。
6: 院长，
0: 我服从约你安排，停职接受调查。聂医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你认为你这样做就可以保护我们心外科吗？你不用操那么多心，我是心外科主任，我坚决不同意停他的职，除非先停我的职。
7: 老方，你冷静冷静。
5: 方主任，我刚来的时候，你问过我，4年学医学到的最重要是什么？我当时懵了，说技术最重要。 你却跟我说，病人最重要。心外科少了我可以，少了你可不行。

0: 该下的医嘱我都给你了，病人呢，盯紧点。接下来就辛苦你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哎呀，
1: 聂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啥呀？聂师兄，你好好想想，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怎么会有人这么整你啊？
2: 聂师兄，你放心，我们都会百分之百相信你的。行，那我走了。嗯，你放心去吧，孩子交给我。嗯。
3: 妈妈，儿子喂啊。聂先生是孩子的生父。 天然具有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义务，但是鉴于谭小姐刻意隐瞒孩子出生这个事实，导致聂先生无法履行这些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变更孙平的抚养权，改由聂宇胜抚养，孙平改名聂平；第二，谭静可以每周来探视孩子一次，探视时间不少于8小时，至于时间和具体地点，我们双方协商。 第三，鉴于谭静6年来。

0: 自抚养孙平，李宇胜呢将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过去6年的抚养费和孩子的医药费。
1: 我们不同意。首先，我的当事人谭静是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2: 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时，在聂宇胜的父亲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不得已与聂宇胜分手的。分手后，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在聂东远先生的要求下，她无法将此事告知聂宇胜。其次，自孙平出生以来，都是由我当事人抚养，母子感情非常的深厚。这是突然变更抚养环境，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
0: 既然你提到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我请问，谭小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怎么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谭小姐无力支付手术费，导致她的身体孱弱，无法上幼儿园，还是聂先生后来支付的手术费，才使孩子恢复了健康。聂先生是比利时双博士学位，是长浦医院心外科的青年骨干医生，收入稳定。那你说谁更利于孩子的健康生长环境？
1: 抚养环境不只讲经济条件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经济条件或许是可以量化，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法量化的。何况我的当事人只是目前暂时没有稳定收入，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更不代表他丧失了抚养能力。
0: 爱是无法量化的，这话没错，但是一个母亲她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谭小姐说她和聂先生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你说这样的价值观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她还因为伤人进了派出所，还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孙志军有过接触。
3: 停，我们别扯那些陈腔滥调的事儿啊，好吧。那今天大家坐在这儿，我们讨论的就是要给平平怎么样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直接谈条件。那我的条件是：一，我要平平的抚养权；二，平平他是东远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我不可能让他流落在外，他必须姓聂，好吧？这我的条件，你们条件是什么？开出来。
1: 第一，支付我的当事人谭静自孙平出生以来的抚养费、治疗费，以及被遗弃多年的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万。第二，既然您说孙平是东远集团的继承人，那么就请从您的名下赠与孙平东远集团5%的股权，共计是67452股。

0: 谭晋，胃口不小啊！你们
1: 这等于是漫天要价，毫无谈判的诚意。你们的诚意看来也不是很够吗？不是你们说要谈条件的吗？那就谈呢。
0: 开条件不是开玩笑，众所周知，东远集团上市的股份市值已经超过百亿，你开口要百分之五，那等于至少是五亿。你说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答应吗？
2: 如果不同意，那么孙平的抚养权就归我当事人谭晋。
3: 我给你。
0: 听好了，我给你，
4: 聂总，你确定？我聂某人说话算话，你把这合同改了，把这条加进去，啊，
0: 谭晋，你现在就签字，五个工作日之内，我把你所要的东西通通到你的账上。
4: 不要你的钱，
5: 这不是我的本意，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4: 你还想干什么？
5: 我养了萍萍6年，她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说来就来，就把她抢走了？
0: 你胃口也太大了吧你！
5: 我在一起，我一直是她的母亲。
4: 别贪得无厌了，好不好？
5: 你
4: 突然间跳出来要她的抚养权，你不要拿萍萍来威胁我。
5: 我本来就没有孝心。
4: 你以为萍萍是杨先生吗？
5: 你的钱，
1: 谭小姐，冷静冷静。
5: 我们结婚吧。

0: 这是我一办法，我不想平平在夹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拉来扯去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们结婚呢，对平平来说最合适。
1: 我是认真的，你不就是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吗？我们结婚呢，我们就是共同的抚养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聂雨生，你把你脑子冻干好不好？你胡说什么你？
3: 先生，先生，先生，
2: 都在呢啊！孙子君，你来干什么？
3: 我要不来，这孩子就要快改姓了吧？
2: 这关你什么事儿？各位啊，你们这不是讲法律吗？我今天来给你们讲点真事儿，让你们了解一下某些人的真实嘴脸。啊，我是这个孩子孙平的父亲，我有权说话。这是我师父谭少华，这是谭静他爸爸。我师父这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 最后是被奸商所害，死于非命，一生的清白全毁了。
4: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
5: 清白都给毁了！
4: 我
5: 操你！家破人亡！
4: 快，快，快，快！
2: 我要找出证据，让这些人给我们丢失他们的场面。
4: 师傅，
2: 师傅，你放心啊，你就平平就你这句外公没有爷爷，他们不配。
5: 让他出去！啊！平平不见了。
4: 说的这些短信你看了吗？我看到了。平平能去哪里呢？我们老师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前两天问我说：“为什么聂叔叔不来看他了？”他也问过你父亲的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和爷爷玩。我们先到家附近找找。
5: 有没有恢复？

0: 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平时我带他去的那些地方，刚刚都找了。
0: 你再想想看，他还有可能去哪里？
1: 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说，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啊？平时带他去的就是这几个地方。对啊，都找了。你说他会不会是被人？
0: 等一下。

0: 喂，哎，怎么着？哪找着的？小兔崽子！行，没事啊，他啊，那我马上回去。啊？哦，行行啊，嗯嗯嗯。
1: 还听三只小猪好不好？ 困就睡会儿啊。

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很想保护你，给你和平平一个家。我们结婚了。

平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有血缘的亲人了。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留在我身边。

这戒指在我身边很久了，不管有没有答案，它都是你的。

0: 行了，我上啊，继续处理黄强。
1: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现在
0: 目前来看主要是外伤，不过不用太紧张。现在急诊留观一夜，明天转外科再做一下深度检查。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可以。

0: 要不你先回病房。
1: 你先回家休息吧，也累了一天了。
0: 我没事儿。
1: 我有树，还有护工呢。去吧。
0: 好，那我明天再来。

0: 你不吃东西老看我干嘛？
1: 妈妈，你不是生我的气吗？
0: 你说你自己就跑了，跟王婆婆也不说一声，大家都找不到你在哪儿。妈妈不是生气，是着急。
1: 妈妈，对不起。
0: 好了，来，鸡蛋吃了啊。
1: 嗯。
0: 炸了你最爱的胡萝卜饼。

0: 你又怎么了？
1: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聂叔叔了，我想去看有没有球赛，也许聂叔叔会去。
0: 豆浆都凉了吧？
1: 嗯。
0: 好了，妈就给你热一下啊，把蛋给吃了。
2: 是吧？这我倒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拿股权换抚养权。
0: 我要的就是平平的抚养权，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心里特别乱，真的。我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就好像我在等第二只靴子掉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2: 从这一轮来看呢，这聂东远对平民的抚养权是很渴望的，你不用太担心了，先沉住气，只要平平还在你手里边，主动权就在你这儿，他一定会投鼠忌器。再等等，看他再开个什么条件。
0: 好，谢谢你，盛总。

0: 醒了。
1: 哎呦，谢天谢地，谢天。去叫医生来。
2: 好的，好的。
1: 快！啊，怎么？
3: 咳。
1: 哦，对，我帮你倒水啊。

0: 因为哪里不舒服？哎呦喂！怎么？还有吗？好了，来，我给你等。爸，
1: 你的手机、背包在哪儿？
0: 你的东西全秘书全给你收好了。
2: 宁医生，哎，
1: 陈医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也没有，就是还有点头疼。
2: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片子我已经看过了，没有伤到脑部。宁医生啊，你这次还挺幸运的，否则心外这把刀不知道交给谁了。好好休息吧，也可以多走走，比较好恢复。
0: 好，那我就先走了，谢谢，拜拜。饿，肚子饿，想吃东西是吧？你想吃什么？我让他们去买。麻辣烫吧。麻辣烫？你已经很久没吃辣了，怎么现在又想吃啊？别吃，那个辣对伤口有刺激。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了解吧？
3: 爸，你是答应了？
0: 答应什么？
3: 答应我
0: 麻辣烫啊？看着我干什么？想吃好吃的，我叫阿姨给你送过来嘛，好不好？好。

0: 啊，你看，不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多舒服啊！啊，你以后有时间啊，就常出来活动活动，别老待在办公室手术室里啊。
1: 我在手术室里很久了吗？看我这伤也不是很严重啊。
0: 你待在手术室里当然久啊，我们在外面等的都着急死了都。
2: 你要是不反对，这次去比利时，我决定继续考研。
1: 谭晶也通过雅思了，他也想去。
3: 谭晶，我跟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了，这是我的决定。谭晶也愿意跟我去。
3: 你是怎么了？怎么老提以前的事儿？
4: 老聂，
3: 嗯，你还好吧？
4: 方伯伯，嗯，好久不见了。从
5: CT 的结果来看啊，大脑没有受损，但是经过 fMRI 的进一步检查，神经脑细胞附近的微血管啊，因为它在撞击时受到了一定的阻塞，这就导致这个区域的血流啊来不及补充它所消耗的氧气，这就造成了一些短暂性的失忆。
6: 可是小聂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太像是短暂性的失忆。我觉得更接近于心理退行。
5: 退行？什么叫退行？退行呢，就是人们在受到挫折或者面临焦虑啊、应激等状态，就放弃他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和方式，而退行到是一种早期生活阶段的那种行为方式。
6: 简单的说，就是小烈现在目前的认知年龄，已经不是他当下的实际年龄了，应当是停留在大学时期。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活回去了？ 可以这么理解。那段生活对他而言，应当是安全和快乐的。当他遭受很大的刺激。 以及脑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他回到那个时候，以逃避当下的冲突。
0: 那还能再活回来吗？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1: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0: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2: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3: 故事。
0: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2: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
1: 早上好！
3: 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我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3: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3: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4: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啊，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
5: 到匈牙利这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呀、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4: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1: 这个桥一样。
4: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3: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1: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5: 真好，充满期待。
2: 走吧，
1: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6: 大家早上好，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4: 你中文这么好呢？
6: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五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瑙河就是全是覆冰了，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5: 这桥要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4: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5: 是的，
4: 所以造福后代。
6: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
4: 哇，这个地方真棒，
7: 可以拍照。
5: 这儿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6: 是的。
5: 布达佩斯，
6: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和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8: 你好，
3: 老师，
8: 欢迎大家。
3: 谢谢您。
5: 欢
9: 迎各位老师。
6: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3: 谢谢您。
8: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 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屡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4: 哎呀，起！
3: 哎呀喂！哎，感觉不一样哦。
4: 这看那桥的感觉特别好，
5: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2: 到了，
4: 到山顶了，
5: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哦，
4: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3: 从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5: 真棒。
8: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哦啊，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啊建造而成，
3: 不简单。
8: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是不是差不多高，大家可以猜猜它有多高。这个也跟咱们匈牙利的传统数字相关，
3: 不到100米
8: 啊，差不多。哎，
4: 多少呢？
8: 高度是96米。哦，
4: 96有什么讲究呢？
8: 匈牙利呢是公元896年迁徙到这儿开始定居的。然后呢在公元1896，也就是他定居1000年开始大兴土木，
4: 1896
2: 都有96，
8: 对，所以就取了96这个数字。那么国家就规定，以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都不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4: 这是有讲究的。
1: 老师们，
7: 你好，
1: 哎，又见面啦！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4: 又给我们派任务，
1: 派任务了。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3: 哎呦，
5: 要完整同框是吧？
1: 对，要同框。
3: 有点难度啊，
1: 有点难度了、
3: 啊，有点难度、啊，要两个景在一块儿啊。
2: 对。
1: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
8: 儿。OK。
1: 任务
3: OK
1: 开始。
4: 走。

0: 半儿，
1: 这不行吗？
2: 这个瞧不全，
3: 树挡了一点了吧？
4: 哎，会不会那边啊？
0: 那地儿肯定是最好，
4: 对不对？
5: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嗯，
0: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4: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啊，为什么设在那呢？哦，
1: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2: 哎，好聪明啊，
1: 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4: 最高点在拐角。
0: 哎，漂亮漂亮！
4: 对了，找对了，哎
5: 呦，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0: 豁然开朗哦，漂亮漂亮漂亮！哇、
4: 哦，先交了功课啊！
1: 来来，我们集体
2: 集体集体集体，
1: 这叫最佳
5: 最佳，来我们点个赞，一二三，茄子
0: 茄子。
2: 在我们所走过这个四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灵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啊！
5: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
4: 谢谢。哎呀，
6: 欢迎各位老师。
0: 又见了又见了。
6: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哎，
4: 为什么呢？
6: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
4: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6: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4: 多少年啊？
6: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扩建，遭到损毁，
4: 又再来
6: 复建啊、okay、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1: 好的。
6: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哦，
2: 啊，是小瓷片。
6: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我们走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2: 漂亮。
6: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它复兴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1: 这是
2: 壁炉，
6: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开国的啊。
1: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6: 对，这是陶瓷的。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哦，
2: 红彩釉。
6: 它颜色很亮丽吧。
1: 这是大量的用金哦。啊，
2: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银器的嘛。
6: 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4: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了吧，
6: 都找不着了。对，
4: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
6: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4: 那从那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然后到后来修复了，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6: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4: 也算快。
1: 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6: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哎，
1: 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6: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

0: 啊，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嗯，佩奇这个城市的 Ronai 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1: 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嗯，这瓷盘这一圈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嗯，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0: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陵。嗯，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封山瓶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诺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壶口啊、把手啊都做鎏金，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2: 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直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0: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由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2: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个就是在原来中国瓷的基础上加入骨粉，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个创新，
3: 有特色。
0: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当中。
2: 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0: 对对。
2: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0: 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3: 太好了，
1: 佩斯
0: 美食都在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3: 好，来来来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特别想往去菜市场。叫什么名字啊？那菜市场？
1: 这个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2: 为什么是钢架结构啊？
0: 永久。
3: 坚固一点嘛。
1: 对，坚固算一个啊。
2: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1: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4: 明白了。
3: 进去看看喽。
1: 好，我们进去看看。
3: 走。
1: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2: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1: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嗯啊，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由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啊，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
1: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3: 我们亲自动手做，
1: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0: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1: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4: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1: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2: 面粉怎么说？
1: 面粉，面粉叫 finalist。
4: finalist，
0: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4: 那我就是面粉吧。finalist。
1: 然后猪肉呢叫 saddish hush。
0: 这好，这个我来记吧。
1: 藤椒粉是 babica。
3: 哦，我来记 babica。
5: babica。
3: babica。
1: 好，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3: 走。
1: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0: 好吧，好嘞
3: ，OK，
1: 好嘞，好嘞，
0: 没问题，
3: 谢谢。
1: 好，
4: 交给我们了。
3: Paprika，
2: 哎，这里有生肉吧？
4: 啊，这是生肉哎。
2: 叫什么来着？
0: 故事。
1: Sad dish, 故事。
3: Can we have some pork? Yeah, they make it by minced pork. 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 切到那个绞肉机里面去弄。
2: 打馅呢，
3: 零零碎碎的故事，
2: 漂亮，漂亮。
0: 面粉怎么说来着
4: ？Finalist，
3: 这个算不算？哎，是不是？哇，好多种哎。
0: 这是面粉吗
3: ？Is it the flour? Okay, for making dumpling.
6: Yeah, it's good for that.
3: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5: Thank you. 嗯。
2: 哎，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3: 啊，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4: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这个、
4: 经典口味，比方说
0: 肉桂配香草。
3: OK， 张老师呢？
2: 我不要，太甜了。
3: OK，just、okay, for ladies，just for ladies。Yeah，so one more please。哇哦，
4: 可以。Thank you。
3: 哎呀，满载而归，
2: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0: 我们去找杨老师。
2: 好，
3: 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1: 哎，好，
3: 任务完成，
1: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3: 这个是全靠你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3: Let's go。
1: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0: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1: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好，我们去。哎，
4: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3: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7: 你好。Én nev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 készítő sé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ilyen készül.
3: So glad to see you.
4: Oh.
1: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7: Elsősorban beszélnék egy picit a rétesről, jó?
1: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又薄又有韧性。
3: 哦，这个好难的哎。
0: 哇哦，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3: 好棒啊，
0: 像一个桌布一样，
8: 韧性很强。
4: 哇！
1: 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字。哦，
3: 透的呀，
4: 棒极了。
3: OK。
7: Prima essere no pro formula io regolo ciò.
1: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
8: 搁这么多苹果呢？嗯。
1: 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糖和肉桂粉。
8: 啊，肉桂啊，肉桂，对他们吃肉桂也多。嗯。
1: 啊，它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撕掉。

0: 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它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哦哦哦，
1: 桌布是有用的，
2: 面太薄滴了不起来，滴了起来可能会破。
3: 那也太聪明了。嗯嗯，
1: 了解。
0: 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啊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2: 来来 ，Lady First，
4: 大厨二
2: ，Lady First， 来来来，
0: 立直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慢，
2: 真是学什么像，哎呦喂，好，
1: 太专业了那样。
2: 哎，好！真是学什么像了，
1: 太专业了那样。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往外扑了，我觉得。
5: 小库里，扑了吧，要买给哥的，慢慢的啊。
0: 先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2: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下去。
0: 对。
4: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1: 不像第一次哦，你
2: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4: 在家烙过油饼。
2: 对。
4: 家常饼，
6: 对对对对对对，干过啥都干过。嗯，
4: 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了。
6: 哇，完美啊！哇，好棒
1: 哦！可以啊，
2: 漂亮。嗯，
4: 大叔吃刀。
2: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大姐我这是手。
6: 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哦！哎呦，
7: 要看你目测了啊，中间
0: 可以的 ，OK，
4: 好，好，
0: 放盘子里头，
8: 成了，
4: 抬，
2: 哎，
8: 慢点啊，
2: 慢点。
0: 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1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8: 好，
4: 好嘞。体验了匈牙利特色美食的制作，咱们也用采购的食材做点中国特色美食吧。
6: 那咱们就开始包饺子吧。
7: 你看你们是这样的弄的哈，我是这样的。
1: 对。哦。
6: 这是哈尔滨包法吗？
2: 上手能力很强，大家。嗯。镜子出来了。
6: 我去包去了。
2: 好，我们俩包起来。
7: 你俩包包包。
2: 哎，你包的真不错，而且你会挤饺子。嗯。
7: 在国内一有什么日子就说吃什么呀，
2: 吃饺子，
7: 吃饺子啊，
2: 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嗯，
6: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2: 对，嗯，
7: 过年的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嗯，
2: 40个够了，你们不用再那个赶了，
1: 张氏出品必属精品，
7: 烧水下饺子，
2: 让后厨帮我们煮一下吧。好，走了。
0: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好啊，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7: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啊，是不怕辣啊，
0: 还是辣不怕？不怕，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7: 叫国汤，
0: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7: 它这量够大的。
1: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0: 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6: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啊。
0: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7: 是吧？
8: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7: 尝一尝。哎，好吃，好吃，
8: 好吃。
0: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2: 香叶，
0: 对，

0: 果然是厨神啊！
1: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0: 你是大厨，你先来。
2: 我那个，我拿一个肥点的。
0: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1: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0: 张嘴就吃了，哎呦喂！
2: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涂这么厚的，
3: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儿更浓。
1: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2: 来，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0: 好，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啊，薄皮大馅
4: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1: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0: 好啊，
1: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4: 对对对对。
1: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5: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i.
4: This is all we made, the dumpling.
3: 来尝尝。好吃吗？
5: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4: This is our chef.
5: Oh, good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0: 好吃，多吃几个。
5: Thank you.
4: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6: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th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It's alway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7: 火候刚好，跟他说的。
2: Thank you.
8: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倒觉得相似性很大呀，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我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老师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哎，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
11: 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12: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10: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4: OK，
11: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英雄广场呢？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匈牙利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匈牙利人呢，是公元890年来到了匈牙利，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广场。我们前边是安德拉什大街，安德拉什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啊。哎，这是机器的表演啊。整齐划一。
11: 哇哇，这些小孩是我们匈牙利当地的华星艺术团的小朋友。
0: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的真棒，真棒！哎呦，
1: 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摄影术机器人。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啊。
2: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
3: 就是。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没有。
1: 你们跟配合的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4: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3: 25年来的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
1: 哎，来了！我还会听懂指令吗？哇！哦！哎！哦！哇！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5: 来找我们呀、啊？来了！啊！
1: 郭副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的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Go2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 除了机器人呢，中兄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6: 会的，
7: 拜拜，再见，
3: 再见。
1: 逛的有点累了，我们回邮轮休息吧。
6: 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7: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6: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休息了。
7: 好，
8: 我最爱吃面了，
7: 有几种啊？
6: 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儿川。哦，片儿川。好，您呢？
9: 我要担担面。
6: 您呢？
8: 担担面。
6: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9: 好嘞。
7: 这还有些这个。
6: 哎呀，先来点小吃是吧？嗯。
7: 开胃，嗯，吃面是最容易想家。嗯，您平时吃什么面？我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笑>
6: 最喜欢方便面，哎，
8: 不至于吧？
6: 红烧面，嗯，
7: 酸菜，
6: 哎，
8: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7: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8: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6: 老北京打卤面吗？
7: 嗯，
8: 对呀、
7: 啊。
6: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木耳，对，鸡蛋，一定要搁完芡再去撇蛋花。
7: 嗯，哎，
6: 那蛋花一片片飘到上边。
7: 嗯嗯嗯，哎，这个说法地道。
6: 对，
7: 嗯，
8: 有面吧以后你会觉得，哎呀，那么舒坦啊。
6: 嗯，
7: 随时提供，
8: 就是
7: 满足人不同需求。
6: 对。

0: 您好，这是什么面呀？
1: 这个是吃的串串。
2: 串串。
3: 雪菜，
2: 合格合格合格，很地道。
1: 这个是先生的担担。
0: 担担面，担担面，好。
1: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2: 好，谢谢。
0: 怎么样？
4: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太满足了吧？
0: 太满足了，真是。
4: 连欧洲的船上
0: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
4: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看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发作业本。
0: 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哎，来今儿写
2: 啊。
0: 来，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1: 啊，那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0: 爸，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3: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是，咱们作业都写完了吧？
2: 好嘞，
0: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高杰，
5: 你好，
3: 我们要返程了，
0: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6: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司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 后会有期。
6: 好的好的，
0: 谢谢，
6: 后会有期啊。
0: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希望你马上有福。
6: 谢谢，
5: 拜拜，
6: 一路平安，
5: 拜拜。
0: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2: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0: 很多瞬间哈，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戴瓦平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3: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自然风光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7: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啊，是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1: 这是用青花瓷的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8: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0: 柳宁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试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0: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1: 你家找妈妈。你怎么不说我？
0: 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
1: 不回家了？
0: 嗯。
1: 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脸面全无。挺好，七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2: 心里边
1: 一点都不苦。
0: 你可想清楚啊，七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1: 缓缓呗。疼，
0: 一天天没个正经。
3: 团长，我那请求批下来了吗？
4: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3: 太好了，上级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吧，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好，批下来了，我陪你回去啊。难得七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5: 等试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3: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5: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先把其他事儿放一放，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
3: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6: 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7: 团长，我有七天的假期的，我有一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8: 啊，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
9: 我会的，
8: 上车吧。
10: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9: 走了，
8: 慢点开啊。哎，于涛，大弟刚走。
11: 这位，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
10: 我跟大弟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11: 真的，
10: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11: 那太好了。
10: 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8: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哦，
2: 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
3: 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
0: 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4: 数据发你了。
2: 好，

0: 谢谢啊，路上开慢点。
1: 于腾，
0: 哎，小黄，你早来了吧？
1: 上去看爷爷了。
0: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
1: 挺好的。
0: 知道我来了。
1: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瘦了吧？
0: 没有。
1: 爷爷，于涛来了。
2: 老同志。
3: 哎，你怎么瘦了？
0: 没有。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
3: 硬硬朗朗的。
0: 那就行。
3: 你看亚虎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0: 娶了个好媳妇儿。爷爷，有件事啊，我想问您一下。药师飞行，飞过吗？
3: 你问这事儿啊？
1: 看，
0: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
3: 飞过？
0: 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
3: 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钥匙飞行。
0: 那钥匙飞行着陆做过吗？
3: 着陆怎么行啊？钥匙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眼红啊，
1: 哎，
3: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
1: 儿。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3: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哎，
0: 你在外面等我啊。
1: 行，
3: 别在外面偷听啊。
1: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哎呦，
3: 偷听你也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3: 来来，快过来，过来，
0: 快
3: 来，
0: 快坐坐坐。
3: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0: 您怎么猜到的？
3: 我还用猜吗？
0: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
3: 大帝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队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0: 那份记录还在吗？
3: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

0: 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
1: 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就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2: 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公角是多少？
3: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2: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0: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
3: 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2: 哎呦，爷爷，您真是帮我大忙了，真的。
1: 哎，等会儿啊！
3: 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公角是多少，好像是 L 度。
2: 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
3: 对，就是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
2: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哎，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
2: 是，我当面去报告。
3: 哎，
2: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哎，
2: 我回头再来看你。
3: 哎，
2: 注意身体啊。
4: 好。
2: 小黄，
5: 这么快？
2: 啊，走，我们先回家。
5: 怎么这么高兴啊？
2: 这不见着你了吗？
6: 报告。
7: 进来呀，这么快就给推回来了啊。
6: 团长好。
7: 哎呦，我喝。
6: 团长好。
7: 好。我喝。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意。坐坐。哎，
6: 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7: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
1: 哎，
6: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7: 七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
8: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
2: 啊？
7: 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2: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8: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泰山，泰山，
1: 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2: 陆团长，
3: 起飞。
4: 是。
2: 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梁管，梁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
2: 梁管报告，梁管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3: 侯团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谢振宇只能是120团的谢振宇。
0: 明白。东三，东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可以开始。
2: 洞三明白。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1: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嗯，
2: 速度和公角大小自选。
1: 啊？速度和公角自选吗？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Q
2: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明白。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公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3: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2: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钥匙飞行的公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2: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公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
1: 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飞行有规程，试验无禁区。
4: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5: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这小子怎么搞的？
1: 啊？
5: 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
1: 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既然在安全高度内，
5: 就可以合上打伞，无法不见。

0: 团长，别的，万一脚都太小，拉不起来怎么办？
1: 他拉得起来。
2: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
3: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
4: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5: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活都漏了，
6: 原来片汤了，
5: 你就等着吃。
6: 哎，涛子，
4: 啊，
6: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4: 啊，我们就一天。
6: 啊，才一天呢。
4: 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啊。哦，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6: 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4: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
6: 啊，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
4: 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
6: 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4: 爷爷状态还行，啊，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
6: 说过。
4: 真的就几个月了吗？
6: 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三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4: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6: 那你问问亚红。
5: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你咋不来呀？
1: 老伴儿，儿子回来了。
2: 大弟，哎呀，大弟回来了！
1: 啊，
2: 哎呦，大弟，
1: 娘，
2: 大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孙子告诉我的。
1: 秦毅告诉您的？
0: 是
2: 啊。娘。
3: 哎，
2: 对不住啊，三年了。
3: 不打紧儿，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哎呀，老婆子，哎，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嘛？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
3: 大弟呀，
4: 娘去摘菜去，
3: 你陪你爸回家。
0: 你快去，快去！
3: 哎，回家。
2: 爸，
0: 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0: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
0: 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丫鬟。
0: 嗯。
1: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0: 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1: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
0: 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放回去。

0: 先别跟妈说，
1: 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矫情。
2: 苗红，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
1: 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2: 嗯，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3: 我们全家等着你。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就、嗯、好了哈。哎，政委，
1: 政委，
2: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2: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2: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
1: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2: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件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2: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嗯。

0: 去医院呢？啊，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1: 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2: 行。
1: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0: 给我。
2: 我知道。
1: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0: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2: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1: 涛子，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嗯，
2: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1: 去吧，走吧，走吧。

0: 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嗯，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 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父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嗯。哼。<笑> 怎么样，怕吗？不怕。真不怕？我有100%的信心。嗯，好，好，好，好，哎，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哈哈哈哈哈！
1: 我陪着您。嗯。
2: 习惯就好了，习惯。儿子买的，习惯。他爸，啊，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哎呀，这么好看呢！这么好看，哎，
3: 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3: 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进去相亲啊。
2: 哎，娘，我洗头了。哎呀，
3: 我来，您别动。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

0: 水温怎么样？
1: 正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敏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照顾好我家玉涛，拜托了。

0: 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你回去吧，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
1: 你好。

0: 这小子太棒了！嘘，这就是120连段，
1: 他又回来了。
2: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3: 大地，秦大地呀，秦大地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地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3: 收到，慢马修炼。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关于光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是吧？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2: 谢谢老爸。嘿，
0: 收下啊。
2: 怎么了？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你也变了，
2: 变老变丑了呗？
0: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1: 听懂了吗？

0: 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逐渐试验，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
1: 这个臭小子敢飞五分之四 M 啊！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0: 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种。
3: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4: 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
5: 我和谢振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3: 比赛？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没几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了。

0: 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2: 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
0: 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
3: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4: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1: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5: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6: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
3: 风，吴敬天说过，
6: 从头到尾
3: 恒定的攻角，
6: 有风你的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1: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加相反，还要加油。
6: 在动态中
3: 保持攻角、速度、风
6: 三者之间的平衡，
1: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6: 随时修正攻角，
1: 防止失速或者
6: 不机头撞地。

0: 立正！飞行员同志，77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指各位，
0: 是。各指各位。

0: 南海，南海，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洞妖，洞妖，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0: 今天怎么飞？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1: 油气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不值。
0: 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了，扛就扛，瞧我的。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说话，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2: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2: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公角 W，
2: 公角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2: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公角 W 保持。
2: 公角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
1: 已有三分之一 P。
2: 录音继续。
3: 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
4: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5: 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
6: 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1: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只动杆，
2: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
4: 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5: 你敢我就敢。
4: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点全都顾不上。
5: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点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所以
4: 三者之间用角最重要，
2: 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4: 接着飞，
5: 该你了，
4: 看着。
1: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
0: 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 ，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7: 东阳，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

0: 脚啊，加力没有问题，空脚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弓脚应该大一点？对，弓脚
0: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弓脚还能再小吗？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已有五分之一 W，
1: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你逞什么能？
0: 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1: 明白。
0: 南海，我是洞妖，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2: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
1: 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五年的感情怎么放下呢？
0: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
1: 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
0: 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哎，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远喘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1: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0: 嗯，
2: 你说啊。是他约我八点在那儿见面的，我八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2: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
0: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1: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2: 想。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2: 嗯。跟咱们差不多，汽车人。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啊，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 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那就是有，哎，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牛奔，不是林凯吧？
2: 杨帆比我有药啊！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信？吴老，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着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 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4: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呢。
3: 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笑>
5: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
3: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报告
2: 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在做一次测试，
4: 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很好，又进步了。都在这儿，让它飞。
2: 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好嘞，动三，我是泰山。
4: 可以起飞，动五同飞。
6: 动三，今天怎么飞？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攻角开始飞，
7: 飞个大的，1/4 m，
6: 太大了吧？ 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父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7: M， 但没说过1/4 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1/4
6: m
7: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8: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
7: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6: 你又玩旋呢？秦大队在。
7: 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6: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7: 差得远着呢。
6: 听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8: 你说，
6: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7: 这个你问我？
6: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 然后重新恢复机动。明白。泰山，泰山，我是动三，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1/4
4: m，
9: 请求开始。这个臭小子敢飞1/4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攻角啊。嘿嘿嘿，
2: 让飞吧。
9: 飞，好。告诉他，安全第一。 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2: 是，
10: 动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7: 动三明白。

0: 雪玲，今天感觉还行吗？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你刚才那一飞啊，0.8W
1: 公角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
0: 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
2: 刚才公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 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
1: 理论上是，
2: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公交0.9W，
3: 我飞一次试试。
4: 喂，秦大帝。
5: 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振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6: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惊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5: 你想说什么？
6: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5: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哎呀，
1: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是，
1: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0: 放心，真没事。
1: 腰又疼了是不是？
0: 那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1: 那这是为什么呀？
0: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1: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0: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
1: 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 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步走，一、二、一、一。
1: 爸，我是汝平。
2: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先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0: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贱在鸡？
0: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0: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0: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0: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0: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0: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汝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0: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
0: 哎，您慢点，哎，哎，慢点，慢点。师傅，班长，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那个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你一句话的事儿。
2: 那上车走，
0: 走吧，
2: 走了。
0: 我要。

0: 怎么了，伯良？
1: 没什么，迎风流泪，迎风泪。
0: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0: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
1: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我饶不了你。
2: Yeah.

0: 哎呦，哎，哇！
1: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2: 一、二、三、
3: 四、
2: 五、
4: 六、
2: 七、
3: 九。
5: 慢我，
1: 稍息，立正。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2: 如令。
1: 是。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蓝天。

0: 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一二三

0: 钢铁是不怕，我们是海空巡营团的雄鹰。
1: 看来狮子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
0: 在跨世纪的航程里，北下。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1: 报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侯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
0: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1: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
2: 首长。

0: 秦大帝，到。有句话我要问你。
1: 首长，请讲。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你的想法，
2: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涛可以。
1: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
2: 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试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1: 什么优秀品质？
2: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1: 首长，该下决心了。 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如果你这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 由我来决定。是。

0: 小李，大队长，
1: 大队长，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谁的命令啊？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吃饭吧。
2: 我不饿。
1: 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
3: 走，
1: 你餐厅不在那边吗？
4: 我今天来蹭一顿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
5: 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逐件试验，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以及未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 我的话讲完了。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3: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2: 比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
3: 但是我们不服。
2: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
0: 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
0: 七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您能成全。
2: 行。
4: 喂，您好。
1: 啊，我是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4: 请稍等。
1: 喂。
5: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1: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5: 报告首长，
1: 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5: 这第一壮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1: 乱弹琴。
6: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1: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6: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1: 以此类推，这是命令。
7: 是，首长。
1: 听清楚了，
7: 还有意见吗？回去睡觉去。
8: 是。

0: 陈进，
1: 秦大队长，
2: 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
1: 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2: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1: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啊，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
2: 好。

0: 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
1: 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0: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呢跟他说个事儿，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行。

0: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1: 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0: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倒不适应。

你是什么？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她。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呐！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

0: 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员？
2: 我老爸有吃办法，也准拿下。
3: 既然箭在弦上，开始。
4: 第一示范员秦大力准备完毕。
5: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得费尔兹奖受到外界关注，不少媒体评论称，在创新领域，中国正迎来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我想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展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据报道，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2: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有报道称，当地时间30号，伊朗发动的一次空袭击中了位于科威特的一家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死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
2: 经过核实，此次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系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在科威特的中国机构的安全。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0: 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

0: 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已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护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 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1: 伊朗称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摧毁3架 F-35战机，美方随后否认了相关说法。如果这一战果最终得到确认，对伊朗而言意味着什么？对美军来说，这样的损失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此外，伊朗持续宣称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在中东部署了包括爱国者、萨德等先进防
2: 防空反导系统为何仍能遭受到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伊朗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打击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呢，采用的是弹道导弹加无人机的联合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攻击的目标当中啊，就包括美国空军 部署 F-35 衍生战斗机的相关基地。那么，伊朗呢，首先是要进行情报的综合分析，利用卫星情报、利用人力情报判断哪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有美国空军大量作战部队的部署。比如说，一旦伊朗方面掌握在相关的空军基地有美军的战斗机啊，包括 F-35 进行频繁的起降， 那么就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相关空军基地内部的机库和停机坪进行攻击。伊朗所使用的弹道导弹突防能力很强，有的配备有急速战斗部，可以针对停机坪上的军用飞机，包括战斗机进行大面积的攻击。那么还有一些伊朗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呢，打击的精准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具备更强的高技术突防能力。 比如说，这种弹道导弹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的战斗部上的小发动机会突然点火，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升空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美军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就会扑空，就无法针对这种具备加速能力的这个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 美国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交战，那么它依赖的防空反导系统现在来看呢是漏洞百出。那么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体系啊，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拦截弹的数量不足。美军在中东有很多的海外基地，那么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是分散部署的。那么如果伊朗针对某一个军事基地进行远程的饱和火力打击，很快 这个基地当中的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的拦截弹就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后续想针对基地内的设施和美军的兵力进行保护，那么整个的防御体系就是有缺口、有漏洞。其次呢，就是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和完善，那么配备有急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配备有带小发动机战斗部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也可以进行有效突防。所以现在呢，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反导部队，它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从拦截的火力层面来看，都是捉襟见肘。
1: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3: نظرم آمریکا قصدش تضعیف نظ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شکستن محور مقاومت منطقه است.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4: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پیمانانش. ا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0: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1: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一此次护习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 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护习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 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美海军一架 P-8海神反潜巡逻机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期间，接近美空军 KC-135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P-8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军方监控该区域海域情况的军事资产之一。美军称，截至7月30号，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据路透社29号消息。 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 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2: 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1: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当天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处基地遭美军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一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是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他表示，一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沙方指控尚未得到证实。路透社30号援引两名地区官员的话称，根据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合作伙伴的评估，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组织合作，共同发动了此次袭击。他们还表示，这些行动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表示，埃及的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及是伊朗在地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此番表态正值埃及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对伊朗战事可能扩展至新战线的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两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两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3: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2: 沙特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 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30号警告，局势可。

0: 可能升级。
1: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邮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
3: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还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帖文的置评请求。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2: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4: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4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2: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西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及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2: 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1: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3: 当地时间30号，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5届链博会推介会在美国芝加哥举办。与会代表表示，中美工商界有责任也有意愿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
1: 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的18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美方合作伙伴一道，为两国企业深化交流、开展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欢迎更多美国企业通过链博会等平台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与会代表认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根基深厚，空间广阔。工商界有责任也有意愿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he more we're going to see our commonalit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have a lot to gain by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not by conflict.
1: 现场还推介了第5届链博会中美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在欧美互联网上有个概念叫 Z 世代，特指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群体。这个群体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成长，习惯依靠网络获取信息，善于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表达自我。多项调查显示，全球 Z 世代群体对华好感度相对突出。一起来看看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模样。

0: 国用户因担忧 TikTok 禁令涌入小红书，与中国网友直接对账后，成为中国人的相关话题持续在网络上升温。中式凉茶、华语流行文化受到广泛追捧。当前，国外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西方青年的影像记录，沉浸式感受富有烟火气息的中国日常。参与其中的主力军正是海外 Z 世代年轻人。
1: So first we are going to drink hot water.
2: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taken my shoes off at home and it's liberating.
0: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认为，这群 Z 世代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并不是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社交媒体。由于中国的短视频内容大大区别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样的新鲜感对他们来说具有先天的吸引力。
3: They're picking up their phone, they're seeing this really interesting, cool, clean, new, different, set of maybe it's foods, maybe it's, architecture, maybe it's transportation, maybe it's infrastructure, maybe it's fashion, but this looks cool.
0: 皮尤数据显示，40岁以下民众对华有好感、愿意赴华的比例均高于年长群体10个百分点。Z 世代年轻人说走就走的特质，遇上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让这个年轻群体借助社交平台打破了信息壁垒，可以多角度了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亲身来华感受历史与文化。这名叫麦克的博主已经多次来中国旅行，这次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贵州省遵义市娄山关景区的沉浸式战斗场景体验才慕名而来，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很多外国的战友。
4: So these guys, the British, a British guy and an Aussie guy, they saw this on Instagram, they saw this experience on Instagram, and it's going viral, it's going seriously viral.
0: 事实上，诸多历史情景再现类文旅项目持续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实景特效重现宋代古战场，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观赏。如果说沉浸式历史体验让海外游客读懂中国过往，走进贵州乡村的海外博主则近距离感受到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5: We'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in a little village outside the capital city of Guiyang. It is currently 5 a.m.
6: Right behind me is a giant bus filled with farmers who a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ir goods,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capital city to sell. This is only made possibl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rograms that they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in Guizhou.
0: 杰克逊一行跟随大巴车前往城区，看到农户们在专属区域有序售卖农产品。他感叹，无论是便利农户进城拓销农产品的民生举措，还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充分体现中国强劲的规划统筹与政策执行能力。对于海外 Z 世代群体来说，中国游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价值共鸣。这份吸引力不断催生持续的出行热潮，根源在于契合了年轻一代对更美生活的向往。如今，外界认知中国的方式正在转变，从被动听闻报道转向亲身体验，从单一标签定义走向自主分享感受。这种点对点、去中心化的民间传播方式，让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成为一个可触摸、可感知、可供探讨的现实样本。
7: 昨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聚焦下半年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中央以战略眼光加码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激活智能经济新形态，重塑产业发展逻辑，一手推进六张网高质量建设，释放万亿投资效能，为下半年产业升级、稳投资、促增长划定清晰路径。
8: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9: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轻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0: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 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8: 会议提出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同时强调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量拓新与存量提质协同发力，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会议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内容兼顾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升级。专家指出，传统基建筑牢发展骨架，六张新网贯通产业血脉。
11: 这些网建立起来以后呢，那么整个下一步我们的整个服务业的这种场景，包括 AI 对于这个你们消费场景的这种从研发端也好，是从营销端也好，还是从这个应用场景来讲的话呢，都是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前景。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服务经济的话呢，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8: 专家预测，今年六张网叠加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总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元。这笔投资并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推动基建建设从体量扩张向质效跃升根本转变。随着各类项目扎实落地，巨额基建增量将筑牢全年投资增长压舱石。
7: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针对当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海关对相关货物创新查验模式，助力外贸进出口增长。
12: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相关高端原材料、中间品、仪器设备等商品，通常需要真空包装、防光防尘、恒温储存等严苛的存储和运输条件。如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箱查验，极易导致货物性能受损、品质下降等。针对已通过风险评估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进口商品，将符合条件原本需要在口岸查验的货物调整至目的地企业的无尘车间查验。新模式下，将原本需要3至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
1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的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元。
14: 今天零时起，广东深圳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这一区域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施管辖。口岸配备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深港双方正持续开展全设备联调联试，口岸正式开通时间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后对外公布。今年六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口岸设施设备改造工程顺利完成整体验收，曾一度受工程影响转场至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港澳台客运航班正式转回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并于7月30号恢复运行。在国际厅的到达区，蜀锦文化展示长廊让旅客抵达后就能感受巴蜀文化。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7月30号至31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电影人、文化界人士及媒体代表齐聚，共同见证金蓝奖各大奖项揭晓。本届影展由亚洲电影家协会、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有限公司主办，亚洲电视台联合主办，设影片评选、明星红毯、颁奖盛典、产业投资沙龙、行业论坛等多个板块，并持续推进金蓝计划，发掘青年影视人才，扶持优质项目出海，搭建内地、香港及亚洲影视交流合作平台，鼓励青年影人以影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区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颁奖盛典上，金蓝奖各大奖项揭晓，黄晓明凭借《阳光俱乐部》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由于文文凭《绝密任务》，江一燕凭《北回归线以北》共摘桂冠。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500余个，改造面积约9500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约140万户。一批闲置老

0: 旧空间重获新生，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大大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1: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一座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锅炉房，2004年关停后长期闲置。2024年，石景山区启动闲置存量资产改造工程。今年5月，这座废弃锅炉房正式转型为多功能便民综合体，总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
2: 这一段红色的砖墙呢，曾经是一个高达45米的烟囱的基座，而如今呢，立旧被改造成了一个披萨店的小厨房。而在我们身边，一度成为危楼的锅炉房也重新换新，成为了一个集市集、阅读空间还有便民点为一体的综合社区服务空间。
1: 历经2年多升级改造，项目首批已有20多家商户签约入住，服务半径辐射1.5平方公里，汇集周边20000多名群众。
3: 里边有活动室，楼上有那个图书馆，有各方面的娱乐活动，离家又近也方便。
4: 一个菜我只能吃一种，这个两菜的算一份，你两种菜，你看得2、4、6种，其实3个菜。
1: 如今项目采用商业业态收益反哺公益服务的运营模式，保障综合体可持续运转。十四五期间，北京2000年底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已基本完成。今年北京市还将为800个老旧小区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下一步将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在完善硬件设施基础上持续提升服务品质。
5: 比如说楼本体啊，然后上下水的改造我们都基本做完了，改得好还得要管得好，后期呢主要是靠物业服务，还有补充公共服务的短板。
0: 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有大量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路透社称，至少已经有19人在此过程中丧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计划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6: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2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当地时间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7: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8: For us, it was totally, a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9: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10: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0: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αίγου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1: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0: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3: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3: 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4: 据报道，这枚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重约3900公斤，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20:35左右，北京时间8月5号14:35左右，以约每秒2.43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预计撞击地点位于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区域。研究人员预测，撞击产生的闪光和喷射雨流可通过地面和太空观测设施观测到。这一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15号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目前正沿着预计将与月球表面相撞的轨道飞行。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本杰明·费尔南多领衔的团队发文称，此次撞击还可用于验证未来月球地震探测任务所需的分析方法，研究月球撞击产生的尘埃和喷射雨流，评估人造太空碎片撞击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了解撞击区域月球地质状况，为研究月球构成提供数据。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盛夏时节，山西省高平市炫水湖畔的荷花次第盛放，满湖荷影婆娑摇曳。近年来，高平市持续深耕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荷湖景观提质升级，依托优质水资源，精心打造出炫水湖生态休闲区，既优化了城市生态环境，也给市民增加了一处避暑游玩的城市休憩空间。
4: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2: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3: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0: 伊朗国家电视台31日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日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日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日晚至23日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日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 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卫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击中，另有4艘游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2艘游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再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美海军一架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期间，接近美空军 KC-135 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P-8 反潜巡逻机是美国军方监控该区域海域情况的军事资产之一。美军称，截至7月30号，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
4: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当天表示，伊拉克政府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政府进行协调。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处基地遭美军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沙特国防部此前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27号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阿布迪透露，伊方已要求沙特方面就袭击是源自伊拉克的指控提供确凿证据，并分享安全情报以供核实。他表示，伊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沙方指控尚未得到证实。路透社30号援引2名地区官员的话称，根据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合作伙伴的评估，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组织合作，共同发动了此次袭击。他们还表示，这些行动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监督下进行的。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表示，埃及的安全对伊朗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及是伊朗在地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此番表态正值埃及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引发外界对伊朗战事可能扩展至新战线的担忧。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9号2艘船只在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沙特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3: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油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
4: 特朗普总统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还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帖文的置评请求。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会解除武装表示怀疑。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31号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0: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0: 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4: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斯特凡尼西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

0: 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派克3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 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2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有大量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路透社称，已经有至少19人在此过程中丧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计划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2: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万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 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 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 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3: 新闻发言人介绍，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 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

0: 品价格将迎来上调。
1: 据介绍，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
2: 7月17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受此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连续大幅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本轮调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十日均价较大幅度高于上期。
1: 专家表示，面对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格也有相应的调价机制。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超过每桶130美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2: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举措。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超过2个月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0: 今天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可能有高温出现。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升级，不仅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重庆等地天气又热又湿，辽宁局地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预计今天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还将逐渐扩大。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将十分明显。沈阳今天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未来一周高温还将频繁出现，白天热如蒸笼，夜晚暑热也不下限，最低温可达27至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补水降温，科学使用空调降温，谨防中暑。
0: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援引日本熊本县政府消息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点，熊本县约7.9万户家庭仍然停水。另据日媒报道，位于八代市一家医疗中心从29号上午开始停水，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停水持续，可能需要考虑转移患者。另一方面，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今天宣布，由于地震灾情影响到供应链，自7月29号起停工的福冈县3座工厂停工时间将延长至8月5号。此外，8月3号至7号，丰田公司在爱知县的一座工厂也将停工。地震后，当地基础设施受损，一些车站停运。总台记者探访了位于灾区八代市的一个车站，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车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节列车车厢在28号的强震当中是侧翻了过去。那么目前整个的车站呢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28号强震发生过后，已经过了72个小时。目前熊本县的多个铁路路段、高速公路路段以及港口呢，还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这样的情况也是大大的影响了当地的物流运输以及人员移动。
3: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多地交通受影响。截至今天，九州新干线仍有部分路段停运。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多家德国媒体30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报道称，德国当天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其中包括巴伐利亚州在内，有3个州均刷新当地7月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30号发布的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约有98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仅在7月13号至7月19号一周内，就有约1900人死亡。今年欧洲多国山火肆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以来，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多国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43.4万公顷。联合国欧经委指出，山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和基础设施，山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25亿欧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为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辽宁舰的华跃起飞到福建舰的弹射着舰，海军舰载机试飞员讲述试飞中的艰难考验。中东战事消耗过大，美国拟花千亿增购武器补库存，同时缩减太平洋方向演习。乌克兰防空压力陡增，美媒爆料，泽连斯基想让特朗普牵线向马斯克求援。航母舰载机的起飞降落可谓在刀尖上跳舞，舰载机试飞员就是刀尖上的舞者。从辽宁舰歼十五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舰载机试飞员都经历了哪些艰难考验？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2: 座舱司令立即下降返航，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3: 海军某大队舰载机试飞员杨勇曾在万米高空突遇座舱失密险情，当时战机下方有民航航路，无法立即下降高度返场。危急时刻，他强忍不适，坚守既定高度。
4: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
3: 13分钟后，杨勇带着完整的试验数据返航。
4: 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3: 杨勇介绍，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早期一架歼十五舰载机在华跃起飞时，发动机突发险情，最终这位试飞员精准控制住战机，刹停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米的位置。经过无数科研人员和试飞员的努力，2012年11月23号，歼十五在海军辽宁舰上实现惊天一落，标志着辽宁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而欢呼背后，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舰载机试飞之路布满牺牲与考验，杨勇曾在短短20余天先后亲历两个战友重伤牺牲。
1: 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4: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3: 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接踵而至。空警600是中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试飞员们面对的是又一片空白，他们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初次陆基飞行试验，杨勇就迎来不小的挫折。
1: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3: 任务时限紧迫，杨勇与战友发现不能再完全照搬以前飞战斗机的经验。
4: 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3: 经过反复打磨，杨勇与战友将弹射起飞后接杆操控时长压缩至0.几秒。
4: 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3: 他们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多项试飞难题。2025年，海军三型舰载机在福建舰完成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中国航母发展历程中又一次突破，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从辽宁舰歼十五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中国航母战斗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0: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7月30号宣布打击了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当晚至7月31号凌晨，美方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为什么主动出击？美方打打停停，是否说明其举棋不定呢？
3: 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

0: 黑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掩体、卫星通信系统和装备仓库。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30号也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个国家的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月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1: 我想让正在收看这段画面的人们看一看这场罪行发生的时间，墙上还挂着一只钟，时间停留在凌晨3点36分。7月30号凌晨3点36分，这座房屋就是在那个时刻被炸毁的。这里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家，位于加克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民区，地处格什姆岛查赫坦谷社区。就是在这里，一个五口之家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聊天。然而7月30号清晨，其中3人遇难。这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居民区，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从事普通劳动，包括渔业、市政环卫以及建筑行业相关职业。
0: 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内，与阿巴斯港隔海相望，是扼守波斯湾出入口的战略要地。美军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该岛已多次成为目标。纽约时报30号报道称，中东地区濒临战争扩大的边缘，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再次爆发，引燃其他战线的冲突，更多国家或将被卷入其中。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2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的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已公开否认实施此次港口袭击。
2: The Egyptian strike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is Iranian partner, the Houthis, who operate out of Yemen, have been hitting ships in the Red Sea, essentiall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get oil traffic out of the Red Sea to the south. Well, the only other way you can go is to the north, either through the Suez Canal or through pipelines up to that Egyptian Mediterranean coast. These strikes, whether they came from the Houthis, whether they came from Iraqi Iranian proxies or Iran itself, we don't know yet,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Iran is willing to turn up the heat on that escape route for oil and energy products as well.
0: 另一方面，29号，沙特与美军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
3: And their strategy is that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no war, no peace is not achievable or it's not beneficial to Iran's national security.And Iran needs to either restore the war or move forward to an actual peace.
0: 沙特因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阻。

0: 而被迫改经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导致运输时间和成本激增。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升级对伊作战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 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方匿名官员日前告诉媒体，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建议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行动，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展开空中行动。他认为此类行动可以削弱甚至摧毁伊朗发射导弹的能力，使美国无需再为应对伊朗导弹攻击而发射防御性拦截导弹。但另一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建议特朗普总统不要扩大与伊朗的冲突范围。
2: 他认为，尽管美国武器库存不足，虽然不会阻碍美国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行动，但总统仍需审慎考量战争扩大后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包括对美国在该地区驻军和利益的潜在影响。近期，中东一系列的冲突具有多点位、多主体的扩散升级的特征。首先是伊朗，它突破了以往报复性打击的规律，先发制人的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了空袭，它有争取主动权、主导冲突节奏的意图。第二是沙特首次的公开协同美军进行跨境作战，这标志着沙特从一直以来的防御姿态开始转向主动威慑，在冲突中卷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第三是抵抗阵线再次出现了行动协调，这意味着 美伊冲突正向着伊朗及其支持者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阵营化的对抗在演变。第四是冲突的范围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和东地中海蔓延。那么虽然目前各方都还有克制的迹象，巴基斯坦等国也表示对话接触还在进行，但是卷入冲突的各派力量的主动性和攻击性都较以往明显增强，再加上以色列有意推波助澜，冲突失控升级的风险正在持续累积。
1: 近期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甚至美国太平洋空军也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另一方面，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争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 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
3: 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弹药的消耗，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比如爱国者导弹，以及那些具备高精度的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此类武器备受重视，需求量大，但库存有限。这些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要将库存恢复到理想水平，并使整体战备状态重回预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4: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1: 美太平洋空军主导和参与了多项知名军事演习，包括每年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演习，以及每2年1届的环太平洋演习等。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当地时间29号，有消息称，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以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 此外，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
0: Problem is that the U.S. industrial base, particularly on munitions, had been sized after the Cold War to fight small regional wars. These wars didn't put a lot of demand on U.S. munitions. They were expected to be over quickly. And as a result, the U.S. did not build large inventories. And that started to change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wher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se inventori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dequate. But it takes time to first build political consensus, get the money out there, and then build the munitions.
2: 美军为了维持对对手的战场压力呢，被迫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亚太地区在内呢，紧急的抽调战备库存，这暴露了美国霸权体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呢，美国收割全球的霸权式的发展道路，它造成了本土工业的衰退，军工产业的空心化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呢日益加深，这就使得它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消耗战。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它想要继续维护霸权，则需要依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 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军的压倒性的作战优势，而这恰恰又需要强大的军工产能和稳定的供应链作为基础。在以往速战速决的军事干涉行动当中，这一矛盾并没有充分的暴露出来。但是对于作战持续了数月之久，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呢，又成倍的扩大了美军的弹药和装备损耗，它的战略资源分配捉襟见肘的情况就难以遮掩。 美军当前拆亚太补中东的调整呢，短期内或许能够解决中东战场的燃眉之急，但是长期看，它会严重的削弱美军全球威慑能力，也将会动摇美国盟友对美安全承诺的信心，最终会迫使美国在其核心战略利益上做出艰难的选择。
5: 3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导拦截弹。此外，他还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新想法。
6: 30号，俄方宣布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范围覆盖基辅、利沃夫等多地，打击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和物流中心等。
7: Это кадры из Львова. Наши ракеты заходят на цель. Авиационный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двигатели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их ракет и БПЛА.
6: 从画面中可见，仅1分钟内就能听到数次剧烈爆炸声。俄媒指出，本次俄军打击与以往不同，目标集中在利沃夫所在的乌克兰西部地区。
7: Крылатые ракеты, баллистика и дроны шли курсом на Западную Украину. Во Львове поражены 2 военных завода. Там делали двигатели и бортовую электронику для ракет «Фламинго». В И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уничтожены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где собирали и хранили эти ракеты, а топливо для них делали на заводе в Ровно.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он тоже будет простаивать.
8: Сегодняшний удар был особенно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 на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и двигатели и друг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для ракетной техники.
6: 30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通报称，当天凌晨有一不明物体侵入该国领空，后被确认为是一枚俄制 KH-101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俄方打击目标之一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距离波兰边境仅约80公里。
9: NATO member Poland was forced to scramble fighter jets to defend its airspace during the attacks.
6: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采扎雷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乌克兰空军30号称，当天共监测到358个空袭目标，包括74枚导弹和284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 其中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 “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1: Наша співпраця, здатність наша, вже п'ятий рік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захист життя. Ракети для ППО, передусім ракети для Петріотів.
0: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2: I'd like him to end the war, so it's very simple. I get along with both. I get along with President Putin. I get alo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Like I told him, I want to end the war, get the war ended.
0: 会面后，泽连斯基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美国战区网站分析，美国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看来，即便一切顺利，也至少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成果，其具体协议时间表也仍未确定。当地时间30号，美国《大西洋月刊》爆料称，作为替代方案，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时，请求特朗普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在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打击时使用星链系统为无人机进行导航。马斯克此前只允许乌克兰在其境内使用星链系统，但限制该系统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因此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依赖可靠性较差的目标定位手段，该方式仅对打击炼油厂、仓库等大型基础设施有效。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需要打击更小、更易移动的目标，尤其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单元。该报道进一步爆料，对于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称他会与马斯克讨论此事，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此外，泽连斯基在本周访美期间曾请求与马斯克见面讨论该计划，但被拒绝。
3: 从箱包美妆到汽车数码配件，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中国的印象正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品牌成长的沃土。
4: Bags, cosmetics, camera accessories, and even cars.They are not just made in China anymore, they are being designed here. For decades, China has been known a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n recent years,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brands is trying to rewrite that narrative.
5: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称，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实现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这张图表显示了2021年与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偏好对比。报道称，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如今中国品牌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认同。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排队购买中国货的外国游客说明了一切。
6: Actually, why we're here is like because we really like the Chinese cars, Chinese brands of cars. Like this one was really nice to see. We like Huawei Xpeng as well.
5: 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
7: Like, here in China.
8: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
5: 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
9: 中国政府从2024年开始扩大了对于海外几十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这种免签证入境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多人来中国旅游，他们到了现场去体验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之后呢，他们也会发现，哎，有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产品。这些游客买完东西之后，他还会在网上自发的去发布社交媒体的短视频和图片的内容，去进一步的分享自己的这种购物。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得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就不断的就得到传播了。
5: 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

7.6。该集团董事长、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主席戴维·黑格表示，中国品牌正在全球实现突破，呈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增长势头。

0: 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2: 上淘宝，天天有。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2: 成功。放
1: 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地球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守护同一个家园的真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美美与共节目中，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梗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

0: 吃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1: 青铜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
0: 嗯，
1: 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0: 藏起来。
1: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2: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铜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铜潜鸭，因微珊瑚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珊瑚流域，夏季栖息的青铜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3: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铜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铜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铜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2: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珊瑚，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你看咱今年干这个公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连草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

0: 这个狼尾草啊，它这个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好多种啊，
1: 发都发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 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 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 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 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
0: 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2: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河、响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 以前跑水跑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3: 就那个，
4: 哎，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4: 哎，
5: 天然无公害的。
2: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 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 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6: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这个污染情况。
2: 郑兴。

0: 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1: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里。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幻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5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幻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幻绿

0: 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
1: 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0: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嗯，好。
3: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4: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5: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6: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3: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7: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3: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 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

0: 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1: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2: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2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沙特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3: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 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包括打击沙特邮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一名美国官员30号表示，以方非常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参与谈判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告诉路透社，哈马斯放下武器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哈马德表示，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放下武器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31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大规模打击。同一天，乌军方称击落多架俄罗斯无人机，并对俄炼油厂进行打击。
4: 当地时间7月31号早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10个州、边疆区、共和国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的海上船只。俄国防部31号晚些时候的最新声明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维罗夫卡居民点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斯坚基居民点。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0号晚，俄军用255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31号上午，乌军已击落195架无人机。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无人机击中当地能源设施及多个仓库。同一天，乌克兰军方证实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处炼油厂。
1: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3: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1: 针对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5: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6: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7: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近日，新疆塔峨至克拉玛依1-2回750千伏超高压线路工程完成全线立体化首检，正式进入投运前最后冲刺验收阶段。工程投运后，输电输送容量可达300万千瓦，综合供电能力是原有220千伏电网的4倍以上，可精准填补2025年塔城至克拉玛依区域用电高峰缺口。
1: 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大量非法移民正试图经海路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路透社称，已经有至少34人在此过程中丧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1号来到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3: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巴 基斯坦高山俱乐部3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十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巴基斯坦北部遭遇雪崩后失踪。另据巴基斯坦媒体31号报道，目前已发现4名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巴方派出2架直升机参与救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

0: 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蓝环，碰一下就
3: 成功。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尾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29号，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日本刻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称其是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还对中方的海军编队进行了挑衅滋扰，公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对此，中国海军连发警告，中国国防部也予以驳斥。日本只礁围岛公然自称海军，到底是何居心？近日，日本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日本密集发展进攻性武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哪些威胁呢？731这三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血中的痛，而日本选择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该机构被外界普遍称为新特高课。二战时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日本是在公然挑衅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0: 好，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2: 您。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冲之鸟礁它的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平米，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岛。但是日本只礁围岛，还炒作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一个实弹射击，那到底是何居心？
2: 两方面，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呢，炒作冲之鸟礁，因为在这个地区呢，日本长期以来认为呢，这样一个礁盘呢，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可以这个伸缩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那么如果说按照日本的这种提法来说的话，它可以呢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伸缩42到47万平方公里的这种这个专属经济区，超过日本本土的这个面积，这是它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未探明的一些，比如石油、天然气，或者是这个海床下的这个矿产。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进出东海，包括这个从东海这个日本西南诸岛出来以后，那么向关岛方向如果说航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卡点，所以它既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炒作冲之鸟礁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炒作所谓中国的这个军舰在这个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那么这种射击来看呢，离着那个所谓的这个冲之鸟礁呢，这个很远很远的，那么跟这个礁盘呢根本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日本呢就不断的夸大这样一些这个活动。其实呢，这是这个日本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只要中国海军舰艇潜出到某一个区域，那么除了日本派出舰艇飞机进行跟踪监视之外呢，还不断的炒作。其实这也是炒作中国所谓海上威胁论的一种这个方式，一种诉求。
0: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当中，日方也是不断的滋扰挑衅。那这一过程当中，短片也提到了说日本公然称自己为日本的海军，那也得到了中方当场的这样一个驳斥。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正常演训过程当中他国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是否会升级这种海空摩擦的风险呢？
3: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针对中国海军进行滋扰和挑衅的过程当中自称是日本海军，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直接挑衅。因为呢日本在法律层面规定它是不能够拥有军队的，所以才叫自卫队。自卫队和军队在军事权限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中国海军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这种训练活动进行挑衅的时候，本身呢它就破坏了相关区域的海上秩序，那么也影响了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为什么说自称是日本海军呢？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误，而是要把自己抬升到和中国海军平等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的维度，只能说他不配。
0: 对，
3: 因为日本海军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侵略的代名词。因为日本开始组建现代化海军之后，那么日本的海军就是对外进行扩张和进行这个侵略的这个工具。那么二战战败结束之后呢，日本它整个的这个防务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不可能拥有海军的。那这个时候当着中国海军的面自称是日本海军，它想要干什么，它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阴谋，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它试图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挑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0: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7月29号啊，国防部公布的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当中，首次公布了泽州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我们看到这次演训还有哪些突破点？另外就是在演训的过程当中，也有临时设置的一些实战性的演练。那这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那个实战意味？
2: 从这次那个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我们是那个3艘。包括2艘这个驱逐舰，1艘综合补给船，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是1艘护卫舰，所以这个编程来说就非常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原来以往的话，海上编队基本上是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这个05型大驱还有这个052D型这个驱逐舰，那么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就是把原来护卫舰承担的防空反潜或者是呢这个对陆攻击呢，现在有这个驱逐舰来承担，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俄军参加这个演习的护卫舰呢，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编队防空反潜和这个护航的这样一种这个舰型，所以中俄这个编组呢就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们看到航行路线从东海这个穿越宫古海峡，那么一直呢到了接近关岛这个区域，所以向西太平洋地区这个活动区域呢范围进一步拉大，然后呢北上通过这个日本这个北海道这个北边的这个泽州海峡和这个中国海峡，进到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所以这一圈下来的话，这个面积应该说呢也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演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编队呢还不断的呢根据现实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应急性的反应，比方说对于这个日本骚扰的舰艇，对日本这个骚扰的飞机进行这种这个盯防，这种这个反应来看的话，更贴近实战意义。所以从这次演习来看的，或者是这种巡航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军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海军这种这个编程、这个体系化的作战呢，会越来越这个强。
0: 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行动，看到日本的防卫省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28号已经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密集部署进攻性武器到底有何意图，来看相关短片。
1: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 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是美军在历次局部冲突中的踹门武器。据悉，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今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战斧导弹以及挪威研制的 GSM 空射巡航导弹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0: 那我梳理一下，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9月呢，鸟海号驱逐舰就率先到美国进行了这样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射单元的试配。那这次呢，又首次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射。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实射，意味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备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呢？
3: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完成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意味着日本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是彻底的由防卫转向进攻。因为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是它的驱逐舰还是护卫舰，主要的作战功能还是以防空反导为主，而且呢也兼顾啊这种反潜的能力。那么其中的这个反舰火力啊，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更不具备针对远距离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战斧，针对它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也就是宙斯盾战舰，都会具备将近2000公里的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的进攻属性越来越强。
0: 嗯，那就是它这样一个打击够得更远啊。我们看到也是公开的信息，说到9月份的话，这艘战舰要部署到日本的佐世保基地周边的海域。那它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包含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3: 日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先发制人，那么先发制人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主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它的大型战舰装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可以在海上进行前除性的部署。那么如果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半岛方向，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针对周边陆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就具备了这种先发制人的袭击能力。因为呢，宙斯盾战舰本身防御能力就很强，它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进行更远距离的火力威慑。而且呢，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走向远洋，那么在未来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啊，它会有2套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分别是轻型航母上的 F-35B。 但是 F-35B 呢，日本轻型航母搭载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载弹量也很少，所以呢后续日本的这个宙斯盾战舰也会使用战斧和 F-35B 进行联合进攻，所以它的这种进攻的触角还会向更远的区域进行延伸，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
0: 嗯，那另外呢，除了海上方向的话，我们看到日本也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些画面，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 F-2 战机挂在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隐身这种外形的巡航导弹。那从这样的一个空击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具备哪些能力？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在加快部署这样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对于周边地域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2: 应该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巡航导弹呢，已经进行了适配性的这种飞行，包括这次这个摄影爱好者看到的 F-2。这是日本研制的这个战斗机，为什么挂在 F-2？ 主要是跟日本他自己研制战斗机相匹配。那么 F-15， 日本有 F-16 也有 F-35 也有，为什么不在那飞机上挂呢？就是显示出日本在空中这个打击力量方面的自主化的这个程度。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显示出呢，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那么部署呢，攻防兼备导弹体系，就是威慑大陆国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特别2023年它的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在这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就是进攻性武器呢大量的向这个地区部署，向日本这个部署。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日本呢也做出积极回应，包括购买这个战斧，像400枚，这是第一批。那么之后呢， 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又改进了一二型，就现在叫二五型的这个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战略调整之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它的武器装备呢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不断的偷袭这个地区的国家，从这个偷袭中国、偷袭俄罗斯、偷袭美国、偷袭当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英国，他都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他拥有了这种进攻性大量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他会这个会不会这个任意的使用，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东北亚地区这个和平稳定呢，长期以来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做出巨大努力，如果说日本做投名状向美国表示这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那么贸然的发动这个进攻来说，这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呢，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当然，到头来的话，可能反噬的就是日本自己。
0: 对，我们说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那731这个数字呢，曾经代表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那段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刻在民族记忆深处，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而日本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究竟藏何祸心呢？来看相关短片。
1: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那么战后呢，日本长期是依靠这样一个分散的情报体系，那这样在7月31号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意味着什么？
3: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把它国内的敏感信息情报和涉外的敏感信息和情报进行高度的统合和统管。也就是说呢，日本首相他在情报层面的这个权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政治层面的情报、经济层面的情报、外交层面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层面的

0: 情报，他都要过问，甚至呢会通过自身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情报局的啊这样的一个指导体系，要针对这些情报进行一个重点的集中使用。那集中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日本首相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底，要针对日本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民众啊，对于这种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政策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再次的走上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会被打破。那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不排除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之后，那么右翼势力甚至会通过和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进行勾连的情况，针对日本民众的这种思想进行钳制、进行控制。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针对对外军事行动的这种辅助和支撑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日本呢是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亚太地区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兵力的干预、进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那么要这个提供给这个防卫省，包括的这个日本首相，供他们去进行决策。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现在来看可能会完全的由日本的首相进行掌握。那么他可能会有意的通过情报的选择或者是情报的修改和歪曲，制造对外用兵的借口，这样的一个动向非常的危险。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权力更加集中了，第二个是覆盖面更广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前日本的特高课。那有很多外媒普遍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设为一个新特高课，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
0: 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可能比特高课还危险，因为它是一个高层的这个架构，可以说呢它是新型军国主义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日本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对于亚洲邻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呢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这样一个罪行。那在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的这三个数字731啊，7月31号这天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那是不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设计呢？如何来理解这个日期的选择？
2: 应该是这样，日本右翼势力借着一切机会呢来刺激这个中国，包括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高泽民上台以后呢，他专门这个找这个中日之间特别中国的痛点来捏，比方说他讲了就台湾有势头，就日本有势，所以一下子就把中日关系这个紧张度呢拉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应该说呢是高泽民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拉紧中日关系，那么让在这个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给他提供支持，他拿着这个中国呢中国威胁论呢来吓唬这个日本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他是感性的，如果说这些右翼分子不断的在这个煽动反华情绪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方方面面的遇到的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做投名状，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了他在全球的这个安全战略，认为呢他要现在回家，回西半球呢来看家了，那么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来看的话，现在是有目的的故意刺激中国，那么这就看我们怎么做出反应。毕竟呢我一直认为呢，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呢至少两次中断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就给这个中断了。还有呢，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这个国家呢也走向统一，也在发展。但是呢，这个1931年和1937年，日本这个一下子入侵中国，一下中断了我们这次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刺激中国，不断的挑起这个中日关系之间，甚至呢专门拿一些敏感话题来说事呢，就是要实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挑衅中国，来实现他这个重新夺回东亚这个霸主地位这样一个考量。那么从这个2023年，我们看到2021年1月份的时候，岸田文雄在这个在一次见这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时间，他讲，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可以在这个地区呢 扮演乌克兰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他这么打算的话，他肯定会向美国做出一些投名状，那么拉中国这个拖入到这个动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保持高度警惕。日本这种刺激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加以这个迎头痛击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应对。
1: 嗯，那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更

0: 区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种啊，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未来它可能也会成为情报体系的一部分，会成为挑衅工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苏克言博士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来看天气。近期中国的天气可以用雨水频繁、暑热明显来概括。进入八月份，天气形势短期内没有太大的变化，副热带高压呢依然牢牢地掌控东北中南部到华东一带，而副高边缘有大量的暖湿水汽输送，雨水可以说非常的广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这片区域呢依然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也要高度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雨水格局依然没有太大的转变。其实一直到六号，这种西南东北走向的雨水格局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要提防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暑热未来几天呢，这些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普遍都是上蒸下煮的闷热感受，其中东北地区更是同期少见的暑热。与此同时呢，在新疆一带的高温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8到34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达州阴转雷阵雨，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郑州阴，28到34度，淮安晴，27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首尔小雨，27到34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莫斯科晴，15到2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1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7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4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之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0: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1: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她，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0: 直白的纯粹的，
1: 对，
0: 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

0: 来自山东威海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1: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不被挫折打倒，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0: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保持自己飞行，告别前途的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小风一分，证明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间至少分成欲望不浪漫，何必给他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

0: 围裙妈妈，明天是周末了，我们去游乐园玩吧。我想玩海盗船和碰碰车，好不好？带我去游乐园吧。
1: 大头儿子，不如我们明天去欢乐农场玩吧，我们有段时间没有去了。
2: 是啊，大头儿子，这样你还可以去看看牛爷爷和羊奶奶。
0: 哈哈哈哈哈！好啊，就去欢乐农场。这里没有海盗船，也没有碰碰车。
1: 大头儿子，虽然这里没有游乐园的娱乐设施，但是欢乐农场也很好玩哦。我们来场农活比赛怎么样啊？
0: 我才不想进行农活比赛呢。
2: 原来大头儿子不敢跟我们比赛呀。那算了吧，小头爸爸。
0: 我才没有不敢呢，比就比。
3: 看，就是这样，第一轮比赛你们就来比比谁摘的青菜多吧，摘得多的一方就获得胜利。
1: 好，那就麻烦牛爷爷来当裁判，我和围裙妈妈一组，大头儿子和蛋宝一组，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我们一定赢过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
3: 好，比赛开始。
1: 原来是这么摘呀。
0: 蛋宝，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
4: 可是我们才摘了几颗青菜，落后于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再坚持一会儿吧，劳动会有收获的。
0: 可是这样摘青菜好慢啊，我们就要输了。
4: 左边是五颗青菜，右边也是15颗青菜。
3: 我宣布这轮比赛是平局。
0: 哈哈，小头爸爸，我和蛋宝可是保留了实力，让着你们的。
1: 是吧？我和围裙妈妈也没有尽全力了，那我们继续吧。
3: 你们的第二轮比赛就是设法从母鸡身上取走鸡蛋。
1: 我先去试试看。哎呀，别追我，别追我呀。
2: 还是看我的吧。

0: 看来这个任务不简单呐。大头儿子，你准备怎么办啊？
1: 大宝，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大头儿子，分析形势，我们可以这样。
1: 小德爸爸，这轮比赛我们一起合作吧。一会儿您把笔撒在地上，吸引母鸡们的注意力。
3: 好。
1: 小德爸爸，我们成功了。
4: 走开走开，没有米了。小头爸爸，你快想想办法呀。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好累呀。
3: 文轩妈妈，我来给你捏捏肩膀吧。
5: 来喽，菜来了，快来尝尝味道吧。
1: 好香啊。
0: 大头儿子，这青菜和鸡蛋都是今天你们自己动手得来的劳动果实。
1: 真的吗？嘿嘿，大宝说的果然没错，劳动真的是会有收获的。
3: 大头儿子，今天你

0: 过得开心吗？
1: 特别开心，虽然劳动很辛苦，但是下次我还想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欢乐农场干农活，度过充实的一天。哈哈。

0: 豆豆爸爸，这个盒子里有好多好玩的游戏和玩具呀、啊。
1: 益智游戏玩具套装里边有象棋、魔方、拼图，真不少呢。
0: 小豆爸爸，给我买吧。
1: 你有太多玩具了，根本玩不过来了，买一盒象棋就够了。
0: 可是小明和壮壮家里都有象棋和魔方，毛茸茸除了这些还有好多种拼图呢，我学会了才能和他们一起玩嘛。
1: 那好吧，大侄子，象棋的规则很简单，只是玩起来就有无数种变化了。首先要保护好你的将啊，哎，车在象棋中威力很大，只要没有对方棋子阻拦，车就可以横向或者纵向的移动。
0: 小多爸爸，象棋的规则怎么这么多呀？
1: 大头儿子要有耐心，我马上就介绍完了。
0: 象棋太复杂了，我想玩一个简单的。魔方，我看小明玩过，他几下就把魔方的每一面都变成了同样的颜色了，很简单的。
1: 简单吗？你先试试看。
0: 小豆爸爸，我转好了一面了。
1: 大头儿子，你有注意到这一面方块的侧边颜色都不一样吗？
0: 啊，这可怎么办？
1: 想要把特定的方块转到指定的位面，除了理解魔方原理，还要记住一些步骤。
0: 嗯，又要记原理，我不要听。
1: 大头儿子，你到底想玩什么？
0: 我要玩点更简单的，还要开心。对了，我们玩拼图吧。哇，这么多零片，要从哪儿开始呢？
1: 可以从边缘拼起，找到四个角，慢慢的拼。
0: 四个角，也不对，怎么找不到啊？拼图也没有意思。
1: 大头儿子，你这么没耐心可不行啊！
0: 嘿，我去看看围裙妈妈在干什么。围裙妈妈，您在做什么？这么开心？
2: 我在做好吃的芒果蛋糕。
0: 那我也要做蛋糕。
2: 可以啊，你来帮妈妈打蛋清，要不停地搅拌，直到蛋清液变成白色。
0: 交给我吧，嘿嘿。怎么没什么变化呀？怎么快速把蛋清变成白色的呢？哎，有了。啊，围裙妈妈，您看，蛋液变成白色的了。
2: 大头儿子，是搅拌成白色，不是加热。别给我帮倒忙了，出去。
0: 对不起嘛。做蛋糕也不好玩。大宝，你拿这么多汽水瓶做什么呀？
3: 毛叔正在回收汽水瓶，没带可以换一根雪糕。
0: 雪糕？那还等什么？大宝，我们快走吧。
4: 毛叔，我换这个。
5: 你的雪糕拿好。
4: 谢谢毛叔。
6: 啊、
5: 好嘞，谢谢。
0: 乖乖的啊，这么多人要排到什么时候啊？
3: 请耐心等待。
0: 不吃雪糕了，还是去找伙伴们玩吧。大家都不在啊，今天过得好快呀。可是我感觉什么都没做成，什么都没玩到，一点也不开心。
2: 大头儿子，你怎么在这里偷偷哭鼻子呀？
0: 我才没哭呢，就是心里有点难过。
1: 那是因为你想玩的东西太多了，可每次尝试一下就都放弃了呀。如果你能够坚持做好一件事，肯定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快乐的。
0: 真正的快乐，
3: 大家来吃雪糕。
1: 谢谢你，蛋宝。
0: 蛋宝，怎么只有两只雪糕啊？

0: 机排队。
1: 老头儿子，人要有耐心，有恒心，没有目标感的话，玩耍的乐趣也会消失的。
0: 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专心把一件事做成做好，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0: 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呀？足球比赛都泡汤了。
1: 哦，是这样啊，那老师来想想办法。哈，有了。啊，哈哈，来吧，小朋友们，大恐龙来抓你们喽！
2: 大猫老师真有办法。
0: 是呀，我们玩得很开心，要是能一直玩就好了。
2: 那也不难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玩具，只要有发现美的眼睛，了不起的创意就无处不在。
0: 嗯，小树叶也可以吗？
2: 那当然了，你不是还做个树叶画吗？
0: 可是我们家没有快递盒子呀。
2: 这难不倒你的小头爸爸，没有快递盒子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你说是不是？大头，哎，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快点快点。哎，这是我和蛋宝一起做的小屋，看这里看这里，这个窗户里面有我们。
3: 大头儿子真棒，嗯，让我来看看，感觉少了点什么。
2: 我知道了。
0: 哇，更漂亮了。
3: 嗯，还挺浪漫。
2: 那当然了。
3: 看我做的鸡蛋壳小花盆，漂亮不漂亮？哦，
0: 灰熊妈妈，您做的这个可以放到毛茸茸的玩具屋里。啊，
3: 是吗？确实很有童话世界的感觉吧。
2: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看我做的，我做的这个您保证没有见过，这个是用碟片做的，厉害不厉害？
0: 啊，小头爸爸真厉害，太有意思了，我还要玩。
3: 嘿嘿。啊！我回来了。
2: 大头子还要玩，可是家里没有什么废品了，所以只好就……
3: 那就把还能用的东西都变成废品吗？这不是造成更大的浪费吗？把你们两个把这里打扫干净，这些通通没收。
0: 小头爸爸，还有什么创意可以玩吗？
2: 这个得好好想想了。
0: 小头爸爸，您看，三角形，
2: 还可以变成别的形状。你看，
0: 啊，是小兔子，小刺猬，这个是小老虎，真好玩。小头爸爸，我还要玩手影。
2: 大头儿子，爸爸带你玩个更有意思的。记得树叶花吗？
0: 当然记得。哈哈，小豆爸爸，把您变成彩色的。小豆爸爸，灰熊妈妈看到会生气的吧？
2: 不要慌，爸爸。爸爸有办法了，干脆将错就错，画一个手指树。
0: 手指树。

0: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你们又在搞什么鬼？
1: 到了到了，回去妈妈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嘿嘿。
0: 这是你们做的？
1: 嗯，当然啦。
0: 哦，你们的创意真不错，我很喜欢。我就不怪你们把家里弄脏了。
2: 果然是我瞒不住围裙妈妈。创意无限，危险集中。

0: 不开的蛋堡。我回来了。
1: 大孙子，记住。你怎么不接啊？
0: 小豆爸爸，我折的小花总是做不好，怎么办呀？
1: 爸爸也不太会呀、要不让蛋宝帮帮忙。
0: 对了，蛋宝，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小手工做一下吗？
2: 收到指令。
0: 哇，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交作业喽。还有那边，那边也要。快把玩具收拾一下。
2: 收到指令。
0: 能做手工，还能收拾屋子，我真是不能离开蛋宝了。
1: 大头儿子，这个习惯可不好，得想个办法。
3: 大头儿子，别玩了，快去把你的房间收拾整齐。
0: 妈妈，我这就去。
3: 现在就去。是小明啊。
4: 回去阿姨好。大头在吗？
0: 我在呢。
4: 一起去玩足球吧。
0: 回去妈妈，我可以跟小明出去玩吗？
3: 可以出去玩。但是出去之前要把你房间的玩具收拾好。
0: 好吧。
4: 那回去阿姨再见。
3: 小明改天再来玩吧。
1: 蛋宝，蛋宝，你今天的任务就是不许帮助大头儿子。
2: 收到指令。
1: 嘘，小点声。
0: 房间的确有点乱了，不过好在我有蛋宝，马上就能收拾好。蛋宝，蛋宝，
1: 妈妈喊他去帮忙去了。怎么了，大头儿子？你也需要帮忙吗？
0: 不用了，不用了。小豆爸爸，您看，我收拾好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啊？
1: 大头儿子，爸爸来和你一起收拾玩具好不好？一号队的飞机刚刚完成任务，马上就要启程返航了，飞喽！看，我们回到了飞行基地。我是一只小鸭子，今天出去锻炼的时间太久了，我找不到家了，怎么办？你可以帮忙吗？
0: 好，我来帮你。
1: 大头儿子，我还想让你帮个忙，我可以把动物园的好朋友们都找回来吗？我一个人太孤单了。
0: 当然可以啦。
1: 我的腰啊！
0: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1: 爸爸没事，就是把房间又弄乱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没关系的，小头爸爸，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
1: 大头儿子，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啊？
0: 当然好了。是什么游戏，小头爸爸？
1: 这个游戏叫做运输大队。我们用你的遥控小汽车帮所有的玩具都找到自己的家，看谁最快。
0: 好呀好呀。
1: 我们来喊蛋宝当裁判。
0: 对，要公平。
1: 成功。
0: 这个机器人应该放在哪儿啊？
1: 放在书桌上吧，让他陪着你画画几次怎么样？
0: 好，蛋宝也要陪着我。
3: 这都是大头儿子分类的吗？
0: 当然了，围裙妈妈。
3: 箱子摆放得很整齐，分类也很规整，非常好。
0: 原来自己的

0: 因为要自己设计啊，最受欢迎的风筝还会得到一份神秘的奖品，大家要不要参加呀？
1: 要参加。
2: 我想在风筝上画我最爱的足球。
3: 我要画我家的小狗，它最可爱了。
4: 我只能画我的遥控赛车，它跑得可快了。
5: 那我画小亭子好了。
2: 那你呢，大头？你想好画什么了吗？
1: 我先不告诉你们。大宝，大家都想好了画什么风筝图案了。那我画什么好呢？谢谢你，蛋宝。对了，我可以画蛋宝呀，这样我的风筝绝对与众不同，哈哈。蛋宝，不要动，我量不好了。马上就好。没想到可以让蛋宝帮我呀，蛋宝，快帮我把你自己画出来。蛋宝看不到自己。啊，有了。跟我来，蛋宝。蛋宝，你太厉害了。
6: 大头儿子，你和蛋宝在这里偷偷摸摸做什么呢？
1: 我要蛋宝帮我把风筝画出来。
6: 你是说你自己的风筝让蛋宝来画？那还是你自己的设计吗？
1: 可是我画的不太像。
6: 重要的是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要看是不是你自己亲自动手做的。
1: 好吧。对了，小豆爸爸是设计师，肯定能让我画得更好看。小兔爸爸，您口渴了没有啊？我给您倒一杯水。
7: 谢谢您，大头儿子。
1: 小兔爸爸，顺便您帮我把这幅画改一改好不好？这是要参加幼儿园风筝大赛的画。
7: 这不行，大头儿子，别的事情爸爸都能答应你，这个可不行啊。月牙老师在家长会上说了，必须让小朋友们独立完成。不过我爸爸相信大头儿子自己可以完成得很好，爸爸给你指导好不好？
1: 好。
7: 你可以先想想啊，你想让蛋宝出现在什么地方？
1: 我知道了。
0: 小朋友们都带了自己制作的风筝吗？
8: 带了。
0: 那现在我们就来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吧，谁先来？大家画的都非常漂亮，大头，你的呢？
1: 我画的是我的好朋友蛋宝，我画了他戴着宇航员的头套去了外太空，帮妈妈做了不同颜色的口红，帮爸爸带回了小行星做研究，还替我做了一趟宇宙飞船。我讲完了。
0: 你的风筝画得非常漂亮，生动形象，很有想象力。大家觉得大头赢得第一名怎么样？
1: 真的吗？
0: 当然了。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去放风筝吧。
1: 天使。 委托爸爸，蛋宝说今天下午有日偏食，咱们这里还是观赏的最佳地点，机会难得。
7: 太好了，前几年我买的日食眼镜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你应该在这儿吧？
1: 我帮你找。
7: 哎，在哪儿呢？找不到眼镜了，
1: 对不起，小偷爸爸。糟糕，眼镜被我撞坏了，这可怎么办？
7: 别担心，附近那家眼镜店有我的眼镜度数，打个电话就立马送上门了。喂，你好，我是小偷，要重新配一副眼镜。什么？好的好的，库存正好没有了，重新配的话大概要下午才能送到。
1: 不就看不见了吗？都怪我。
7: 没事没事。
8: 大头儿子要的可乐。
1: 谢谢蛋宝。
7: 土豆片真不错。这是姜片，好辣啊。
1: 快喝点可乐。小头爸爸，那是醋。
7: 好酸呐。
1: 可乐在我这儿。对不起，小豆爸爸。
7: 没关系，那都是一些小意外。我又有个主意，反正我看不清楚，不如玩个找衣服的游戏。我来说，你来找，怎么样？
1: 好。
7: 大头儿子，请打开左边的衣柜，找到右下角的黑色裤子。
1: 找到了，这裤子好短，会不会是围裙妈妈的？
7: 不是，就是这条。现在你可以打开右边的衣柜，找到白色衬衫。
1: 是这个吗？
7: 没错，我现在要换衣服了，你先背过身去。我数一二三，你就转身。一二三。大头儿子，你怎么又吃零食啦？我说小头爸爸，你怎么和大头儿子合伙捣蛋呢？我默默的笑。
1: 围巾妈妈穿这些衣服比小头爸爸好看多了。蛋宝，日偏食快到了吗？
8: 气象预报显示还有20分钟。
7: 大头儿子，一会儿你帮我讲解日偏食的过程怎么样？代班小眼镜。
1: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原来看日食的人这么多呀。
7: 大头儿子去哪儿了？
9: 小头爸爸，谢谢你捡到我的帽子。
7: 是毛叔啊，你搞错了，这帽子不是你的。
9: 什么？怎么不是我的？
7: 这个帽子是一位长发女士的。
9: 什么嘛，这个帽子就是我的。
7: 真的不是。
1: 毛叔，小头爸爸怎么了？
9: 你爸爸捡了我的帽子，非说不是我的。
1: 小头爸爸，您说的长发女士其实是毛叔的拖把。
7: 长发女士原来是个拖把。
2: 日偏食开始了。
1: 现在开始大头儿子的日偏食报道。太阳的边开始变小，像是被咬了一小口。现在那一小口又大了一点，太阳已经一点点变暗了。蛋宝告诉我，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再到月球的半影区时，地球就会有一部分被月球给盖住，这就是日偏食的天文现象。
10: 好厉害！

0: 太棒了！
1: 小头先生，您的眼镜到了。
2: 谢谢你，又能看见了。大头儿子代班小眼镜任务成功了。

0: 周末。
1: 快走快走快走吧。
0: 太好玩了。
2: 大头儿子，周末大清早的为什么声音开这么大？
0: 对不起，回去妈妈。
3: 嘿嘿。

0: 壮壮，你能把声音关小点吗？壮壮，你能把声音关小一点吗？
1: 什么？你也想一起练吗？当然可以，迈左脚，再迈右脚，接下来转圈。你怎么把音乐关了？哦，大头，你是不是累了？那你休息吧，我还想继续练呢。
0: 哎，我不是要休息。
1: 那你来干嘛？
0: 你的音乐声太大，打扰到我休息了。你不能在这里又唱又跳的。
1: 我正在练习小区演唱会的节目，这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
0: 哼，你打扰我睡觉了。
1: 你打扰到我练习了。看你怎么关！
0: 大宝追！啊！小心！壮壮，你站住！
1: 你抓不到！别跑！
2: 壮壮，你播放音乐这么大声，打扰大家，制造噪音，大头阻止你是没错的。
3: 不过大头儿子，你追着壮壮到处跑，制造了更多的噪音和麻烦，也不是太好的呀。就算要告诉壮壮，也可以用更温和的方法。
0: 我知道了。
1: 我也知道错了。那我可以去哪儿练习呢？啊，
0: 我知道了。啊，哦，可以去郊野公园秘密基地，那里不会影响到别人，安静。
1: 好主意。
0: 回去，妈妈，早上我也打扰你们休息了，对不起。
4: 没关系，以后注意就行了。

0: 还有人没藏好，我可要开始抓了。哎呦，
1: 你这个小朋友可真莽撞啊！
0: 对不起，老奶奶。
1: 算了，我说你刚才一直在这玩吗？
0: 对啊。
1: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有没有见过？
0: 对不起。你回来啊。
2: 小明，你说的老奶奶在哪儿啊？
0: 刚刚就在这里，可能这会儿已经走了。
2: 老奶奶有什么可害怕的？
0: 我撞了人家，老奶奶看上去很生气。我本来就害怕跟陌生人说话，一紧张就跑了。
2: 你也太胆小了。
0: 是啊，我太胆小了。
3: 好，我决定了。
4: 你决定什么？
3: 我们来帮助小明锻炼胆量。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带着小明去人最多的地方，让他找陌生人聊天，然后再和陌生人拍一张照片，怎么样，小头爸爸？
5: 这个大头儿子，你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我认为胆量这件事因人而异，不能强求啊。
3: 可是我们也想帮帮小明。
5: 这样吧，计划可以实施，但是不可以打扰到别人，要担保陪同，正好也可以让他帮助你拍照录制视频。
3: 太好了。
2: 这位叔叔怎么样？
3: 他好像有急事，小头爸爸说不能打扰别人。
0: 大头，这就是被我撞到的老奶奶。
3: 正好就找这位老奶奶吧。小明，行动吧，记住要道歉哦。
0: 我不敢。
3: 别怕，这都第二次见面了，不算陌生人的。蛋宝，你陪着小明。
0: 不行，我怕。
2: 那咱们先给小明做个示范。
3: 对，
0: 你们要小心，这位老奶奶看上去好凶的。
2: 放心吧，看我们的。老奶奶，我们能和您拍张照片吗？
0: 不行。
2: 看来这位老奶奶确实很凶哦。咱们要不先跟她老人家聊聊天？老奶奶，你怎么老是打瞌睡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们有机器人能帮您看病的。
0: 这是什么话啊？
6: 身体素质符合老年人健康值，没有生病。
0: 我当然没病。这些孩子真没礼貌。
3: 我们是要给小明做榜样的，可不能半途而废。
2: 可是老奶奶好像生气了。
3: 那就更不能当逃兵了。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有办法了。老奶奶，您别生气，我们给您唱首歌吧。
2: 老奶奶，我给您跳舞。
0: 哎呦喂，你们就不要捣乱了。
2: 老奶奶，您就笑笑嘛。
0: 你们给我停一下，太不像话了。
3: 对不起，我们。
0: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要找你们家人好好聊聊。
7: 老奶奶，对不起，刚才你想跟我说话，我逃跑了。我们不是故意气你，是我胆子太小了，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们是要帮我的。
0: 所以你们是想帮朋友锻炼胆量。明白了，我没有生气，只是今天出来散步，不小心丢了女儿送给我的。

0: 围巾，心情不好才不想和你们照相。
1: 是我们太莽撞了，对不起。
0: 我刚才脾气也不好，也向你们道歉。
1: 我们想帮您找到丢失的围巾。奶奶，围巾是什么样子的？
0: 红色的，针织的，上面有小花。
1: 蛋宝，
2: 哇塞哇塞，
1: 搜索目标。
2: 目标在树丛内。
0: 原来就在这里啊，太谢谢你们了啊。
3: 太好了，圆满成功。
1: 今天小明很棒，小明其实很有胆量，对不对？
4: 没错。
0: 谢谢大家，我以后更有勇气和陌生人说话了。

们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九十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文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3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1: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2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5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 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鱼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

0: 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二班的十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十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1: 俺都往这火锅南的车里和摩的摩的的进了啊，这进出南的进出，我打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的进了我南的道嘞。
2: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染红了一幅。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姿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摩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摩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快点，要个去药店的那些枪，那个枪很弱，你乱了，就回家来给了。好军就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军就就打了。那些朋友来给了，就像打点着，就像我阿叔就话，当时就话了，快要不然快点，多去看看嘛，你这边你快起来的，这都那些，嘛个也干水，也干的，这都了。那过了就人家冬天。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摩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摩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摩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4: 回到老家呢，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5: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他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4: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坚、王文宇。红白鸡呢，前后委书记；蒲明坚，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就是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6: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6: 抓他们进军狱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4: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娘子军连干部守口如瓶，敌人啊就不到这个红白鸡在不上。所以呢，娘子军呢为23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

0: 也有它独特的个性。
1: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2: 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刀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3: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4: 他种菜的产生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 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三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0: 纪念营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魏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1: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0: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1: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0: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 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

0: 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2: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要不要让他下架吗？
2: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0: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3: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4: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5: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6: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
7: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6: 很高兴。
5: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8: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9: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0: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5: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

0: 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中？
1: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啦，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2: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3: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2: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3: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0: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它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它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它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0: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 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2: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4: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 22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2: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1: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0: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2: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3: 故事。
0: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2: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起航。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
1: 早上好。
2: 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我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2: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2: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啊、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3: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啊，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
4: 到匈牙利这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呀、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3: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1: 这个桥一样。
3: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2: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1: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4: 真好，充满期待。
2: 走吧
1: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5: 大家早上好，欢迎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3: 你中文这么好呢？
5: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5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瑙河就是全是覆冰了、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4: 这桥要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3: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4: 是的，
3: 所以造福后代。
5: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
3: 哇，这个地方真棒，
6: 可以拍照。
4: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5: 是的。
4: 布达佩斯，
5: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哎呦，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和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7: 你好，
2: 老师，
7: 欢迎大家，
2: 谢谢您，
8: 欢迎各位老师。
5: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2: 谢谢您。
7: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 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屡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3: 哎呀，起！
2: 哎呀喂！哎，感觉不一样哦。
3: 这看那桥的感觉特别好，
4: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6: 到了，
3: 到山顶吧？
4: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
3: 哦，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0: 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1: 真棒。
2: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哦啊，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啊建造而成，
3: 嗯，不简单。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是不是差不多高？大家可以猜猜它有多高？这个也跟咱们匈牙利的传统数字相关，
0: 不到100米，
2: 啊，差不多。哎，
4: 多少呢？
2: 高度是96米。哦，
4: 96有什么讲究呢？
2: 匈牙利呢是公元896年迁徙到这儿开始定居的。嗯，然后呢，在公元1896，也就是他定居1000年开始。大兴土木，
4: 1896
5: 都有96，
2: 对，所以就取了96这个数字。那么国家就规定，以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都不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4: 这是有讲究的。嗯。
6: 老师们，
7: 你好，
8: 哎，又见面啦。
6: 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4: 又给我们派任务，
8: 派任务了。
6: 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0: 哎呦，
9: 要完整同框是吧？
6: 对，要同框。
0: 有点难度啊，
6: 有点难度了、
0: 啊，有点难度、啊，要两个景在一块儿啊。
5: 对。
6: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
2: 儿。OK。
6: 任务开始。
2: Okay,
9: 我觉得只要越往那边走，往这个方向看嘛，肯定是越清楚的。
5: 那得躲开这棵树，
9: 对，要躲开这棵树。
0: 这个角落，
5: 这儿也
0: 会不会好一点呢？
4: 这个地方有可能。
5: 把桥当前景，后面是国会大厦。树挡了一半，
4: 这不行吗？
9: 这个桥不全，
0: 树挡了一点了吧？哎，会不会那边啊？
5: 那边肯定是最好，
0: 对不对？
6: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嗯。
5: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0: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呢，为什么设在那呢？哦，
4: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9: 哎，好聪明啊，
4: 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0: 最高点在拐角。
5: 哎，漂亮漂亮。
0: 对了，找对了。哎
6: 呦，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5: 豁然开朗。哦，漂亮漂亮漂亮。哇、
0: 哦，先交了功课啊。
4: 来来，我们集体，
9: 集体，集体，集体，
4: 这叫最佳，
6: 最佳！来，我们点个赞，一二三，茄子。
5: 茄子。
9: 在我们所走过这个四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灵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啊。
6: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
0: 谢谢。哎呀，
2: 欢迎各位老师。
5: 又见了，又见了。
2: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嗯，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哎，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哎，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2: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0: 多少年啊？
2: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扩建，遭到损毁，
0: 又再来
2: 复建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嗯，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4: 好的。
2: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哦，
9: 啊，是小瓷片。
2: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我们走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0: 到位。
1: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他复兴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2: 这是壁炉，
1: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开国的啊。
3: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1: 对，这是陶瓷的，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
0: 哦，红彩釉，
1: 它颜色很亮丽吧？
3: 这大量的用金哦。啊，
0: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银器的嘛。
1: 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4: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了吧，
1: 都找不着了。对，
4: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
1: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4: 那从那个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然后到后来修复了，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1: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4: 也算快。
3: 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1: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
3: 哎，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1: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佩奇这个城市的若纳伊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3: 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这瓷盘这一圈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1: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瓶。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中山瓶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是诺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壶口啊把手啊都做鎏金，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0: 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直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1: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由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0: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不就是在原来中国瓷的基础上加入骨粉，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个创新，
4: 有特色。
1: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当中。
0: 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1: 对对。
0: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1: 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4: 太好了，
3: 佩斯
1: 美食都在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4: 好，来来来来。
5: 和谐共生，
2: 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特别想往去菜市场。叫什么名字啊？那菜市场？
1: 这个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2: 为什么是钢架结构啊？
0: 永久，
3: 坚固一点嘛。
1: 对，坚固算一个啊。
2: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1: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4: 明白了。
3: 进去看看喽。
1: 好，我们进去看看。
3: 走。
1: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2: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1: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由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呀、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
1: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3: 我们亲自动手做，
1: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0: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1: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4: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1: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2: 面粉怎么说？
1: 面粉，面粉叫 finalist。
4: finalist，
0: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4: 那我就是面粉吧。finalist。
1: 然后猪肉呢叫 side dish hush。
0: 这好，这个我来记吧。
1: 红椒粉是 barbica。
3: 哦，我来记 barbica。
5: barbica。
2: 好，
1: 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3: 走。
1: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0: 好吧，好嘞。
3: OK，
1: 好嘞，好嘞，
0: 没问题。
3: 谢谢。
1: 好，
4: 交给我们了。
3: Paprika。
2: 哎，这里有生肉吧？
4: 啊，这是生肉哎。
2: 叫什么来着？
0: 故事。
1: Sad dish, 故事。
3: Can we have some pork? Yeah, they make it by minced pork. 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切到那个绞肉机里面去弄。
2: 打馅呢，
3: 零零碎碎的故事，
2: 漂亮。
0: 面粉怎么说来着
4: ？Finalist，
3: 这个算不算？哎，是不是？哇，好多种哎！
0: 这是面粉吗
3: ？Is it the flour? Okay, for making dumpling.
6: Yeah, it's good for dumpling.
3: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5: Thank you.
2: 还要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3: 那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4: 有什么推荐的吗？经典口味，比方说
0: 肉桂配香草。
3: OK， 张老师呢？
2: 我不要，太甜了。
3: OK，just for ladies，just for ladies。Yeah，so one more please。哇哦，
4: 可以。Thank you。
3: 哎呀，满载而归，
2: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0: 咱们去找杨老师。
2: 好，
3: 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1: 哎，好，
3: 任务完成，
1: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3: 这个是全靠你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1: Let's go。
2: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
3: 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4: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0: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好，我们去。哎，
3: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5: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6: 你好。Én n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készítő che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készül.
5: So glad to see you.
2: Oh.
0: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6: Elsősorban beszélnék egy picit a rétesről, jó?
0: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
2: 又薄又有韧性，哇哦，这个好难的哎！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好棒啊！
7: 像一个桌布一样，
1: 韧性很强。哇！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
6: 字哦，抽的，棒极了。OK，
0: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搁这么多苹果呢？嗯。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糖。
1: 糖和肉桂粉，
5: 肉桂啊，肉桂，对，他们吃肉桂多。嗯，
0: 哎，他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撕掉，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他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哦哦哦，
5: 桌布是有用的，面太薄，提了不起来，提了起来可能会破。
2: 这也太聪明了。
0: 嗯嗯，要切。 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1: 来来 ，Lady First，
2: 大厨二厨
1: ，Lady First， 来来来，
0: 荔枝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慢，
1: 真是学什么像啊，哎呦喂，好，太专业了那。
0: 咦，哎，好，真是学什么像啊？太专业了，你。啊，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往外铺了，我觉得。
1: 小葵，你不知道吧？要不给你割一半吧？你啊，先
0: 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1: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一切。
0: 对，
2: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1: 不像第一次哦，你。
5: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1: 再
2: 加烙过油饼。
1: 对。
5: 是吧？加成饼。对对对对对对，
2: 干果啥都干过。嗯，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了。哇，完美呀！哇，好棒！可以呀，漂亮。嗯，大叔吃刀。
5: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大姐，我这是手。
2: 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哦，
1: 哎呦。
0: 看你目测了啊，中间儿可以的。
8: OK，
2: 好，放盘子里头也行了。抬，哎，慢点啊，慢点。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一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1: 好，
2: 好嘞。体验了匈牙利特色美食的制作，咱们也用采购的食材做点中国特色美食吧。
9: 那咱们就开始包饺子吧。
5: 你看你们是这样的弄的哈，我是这样，都对。哦，这是哈尔滨包房吗？上手能力很强，大家，嗯，
9: 镜子出来了，
5: 我去包去了。好，我们俩包去了。

0: 来把
1: 吧吧吧，
2: 哎，你包的真不错，而且你会挤饺子。
1: 嗯，在国内一有什么日子就说吃什么呀？
2: 吃饺子，
1: 吃饺子
2: 啊！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嗯，
3: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2: 对，
3: 嗯，
1: 过年的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
2: 嗯。40个够了啊。

0: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啊，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1: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啊，是不怕辣啊，
0: 还是辣不怕？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1: 叫国汤，
0: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1: 它这量够大的。
2: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0: 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3: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啊。
0: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1: 是吧？
4: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尝一尝。哎，好吃，好吃，好吃。
0: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5: 香叶，
0: 对，
2: 果然是厨神啊！
0: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5: 你是大厨，你先来。
3: 我拿一个肥点的。
5: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0: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5: 张嘴就吃了，哎呦喂！
3: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涂这么厚的，
1: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儿更浓。
0: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3: 哎，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5: 哎，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啊，薄皮大馅
2: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0: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5: 好啊，
0: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2: 对对对对。
0: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6: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i.
2: This is all we make, the dumpling.
1: 来尝尝。好吃吗？
6: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2: This is our chef.
6: Oh, good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5: 好吃，多吃几个。
6: Thank you.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7: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th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It's alway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2: 火候刚好跟他说的。
3: Thank you.
8: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我倒觉得相似性很大呀。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我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老师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哎，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哦，
11: 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1: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10: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2: OK，
1: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

0: 英雄广场呢，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嘉义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嘉义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嘉义人呢，是公元890年来到了嘉义，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广场。我们前边是安德拉什大街，安德拉什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啊，
2: 哎，
1: 这是机器人表演啊。整齐划一。
0: 哇
1: 哇，
0: 这些小孩是我们嘉义当地的华兴艺术团的小朋友。
1: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的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嗯，哎呦，
1: 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是语数机器人。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啊，
3: 对，
2: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过，
3: 就是，
2: 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
4: 没有，
2: 你们觉得跟配合的怎么样啊？
3: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2: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1: 25年来的，
2: 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
1: 哎，来了！
2: 那他会听懂指令吗？哇！哦！哎！哦！哇！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1: 来找我们呀！来了！啊！
2: 握握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GoTo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 除了机器人呢，中兴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5: 会的，
6: 拜拜，
1: 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2: 逛的有点累了，我们回邮轮休息吧。
1: 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6: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1: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休息了。好，我最爱吃面了，有几种啊？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川。哦，片川。好，您呢？
7: 我要担担面。
1: 您呢？
8: 担担面。
1: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7: 好嘞。
1: 这还有些这个。哎呀，先来点小吃是吧？嗯。
6: 开胃，嗯，吃面是最容易想家。嗯，
7: 您平时吃什么面？
6: 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
1: 最喜欢方便面，哎，
7: 不至于吧？
1: 红烧面，嗯，
6: 酸菜，
1: 哎，
7: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6: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7: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1: 老北京打卤面吗？
6: 嗯，
7: 对呀。
1: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木耳，对，鸡蛋，一定要勾完芡再去撇蛋花。
7: 嗯，
1: 哎，那蛋花一片片飘到上边。
7: 嗯嗯嗯，哎，这个说法地道。
1: 对，
7: 嗯，
6: 有面吧以后你会觉得，哎呀，那么舒坦了。
1: 嗯，
7: 它
6: 不是是按一天三顿饭那个饭点儿。
1: 嗯嗯，
7: 随时提供，
6: 就是满足人不同需求啊。
1: 对。

0: 哇，
1: 您好，这是什么面呀？
2: 这个是女士的串川。
3: 串川、哦。
1: 对。
4: 雪菜、哦，合格，很地道。
2: 这个是先生的担担。
1: 担担面，担担面，好。
2: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0: 好，谢谢。
1: 怎么样？
4: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太满足了吧？
1: 太满足了，真是。
4: 连欧洲的船上
1: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
4: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看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发作业本，
0: 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来接着写。
2: 好。
0: 来看看，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4: 啊，那但是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0: 爸，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3: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咱们作业都写完了，对吧？
2: 好嘞，
0: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5: 远方的家，
6: 暖心启航。
0: 高杰，
7: 你好，
3: 我们要返程了，
0: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8: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次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 后会有期。
8: 好的好的，
0: 谢谢，
8: 后会有期啊。
0: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希望你马上有福。
8: 谢谢，
7: 拜拜，
8: 一路平安，
7: 拜拜。
0: 远方的家，
6: 暖心启航。
2: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0: 很多瞬间哈、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戴亚平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3: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

0: 波斯兰风光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1: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啊，使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2: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西画。
3: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世界日渐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各国民众的往来也愈发密切。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也用音乐连接彼此，用歌声道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用音乐传达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一首《友谊地久天长》也引起了海内外观众共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马来西亚歌手阿牛与中国演员蒋梦婕一同演绎了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轻快美好的旋律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创新融合之美，也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绵长情谊唱进人们的心中。
2: Rasa sayang，

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让心与心更加贴近，让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更加理解彼此，懂得彼此。来自马耳他的学生们与中国歌手一同演绎在中国角学习的欢乐场景，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向世界观众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也为美美与共的舞台注入了青春活力。

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漂洋过海的中国味道无疑是让人难忘的文化名片。音乐与美食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被巧妙融合，架起了连接中外观众情感的桥梁。中国味道也带着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友好情感走向世界。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992年的暮春时节，安徽省宣城市外贸巷，一处魏晋南北朝家族墓的考古清理工作正紧张地进行。这里共有两座墓葬，被称为一号墓和二号墓。考古队首先发掘了二号墓。考古队员们在二号墓中发现了一只漆木勺，内底写着谢氏两个字。这两个字成为了考古队员们寻找墓主人的最初依据。它是否说明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是来自谢氏家族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支延续了300多年的显赫谢氏家族，他就是谢安所在的陈俊谢氏。这个家族的诸多成员都曾有在宣城为官的经历。南朝时期，风流宰相谢安的玄孙辈后代谢眺就曾在宣城做官。这处家族墓葬的墓主人来自谢安的家族吗？专家们认为，由于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都具有典型的西晋风格，所以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在宣城生活了，甚至不排除可能上溯到三国东吴晚期。但谢安家族直到东晋初年才来到江南定居。所以，这处家族墓的墓主人不可能来自谢安家族。

0: 屋主人又是什么身份呢？带着这个疑惑，考古队员们清理了二号墓的棺木。在二号墓的男性墓主人棺木内，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一面带有铭文的铜镜。这面铜镜背面内区浮雕有四组神人神兽图像，外区铸有半圆和方格组成的纹饰带，每一方格中都铸有一字铭文，连读为无作明镜经三伤，立父遗兄吉。在镜缘上也有一圈铭文，内容为盖作明镜经炼三伤，智力三功，子孙翻昌命长。那么这些铭文是什么意思？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
1: 铜镜的铭文呢有两层意义。第一个呢是关于铜镜工艺的描写，无作明镜就是说我来做镜子，炼三伤，三伤指的是铜、锡、铅这三种金属。炼三伤呢就是说铜镜的工艺制作精良，铜镜这个质量好。第二个呢含义呢就是汉镜当中常见的一些吉祥祝语，祝愿购买和使用铜镜的人顺利吉祥。
0: 专家们认为，这面铜镜上的铭文，一是赞扬铜镜的制作工艺，二是吉祥物语，和墓主人的身份并没有关系。那么女性墓主人棺木内会有关于墓主人身份信息的随葬品吗？考古队员王爱武在日记里这样记录道：4月19日，星期日，晴。清理出了手镯三件，戒指一件，木梳一件，指环一件，簪子一件。这三枚手镯由纯银打造，表面已经发黑，但造型依旧简约秀美。这只纯金指环出土时金光闪闪，它的表面布满了细密的凹痕。专家们发现，这只金指环的造型和民间缝纫衣物时用以保护手指的顶针颇为相似。至此，对于二号墓葬的清理已经结束。这是一座双棺单室的夫妻合葬墓，墓主人携带着生前使用过的9件铜器、16件青瓷器、22件漆木器长眠于此，但葬于宣城的这支家族究竟是什么人，来自哪里呢？带着这个疑惑，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对一号墓葬的清理。专家们发现，一号墓的旋顶已经被破坏，墓室内停放着一具棺木。也就是说，这座墓葬只有一位墓主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家族墓地中，一般都有长者居右的葬位规律，而一号墓正好葬于二号墓的右侧，因此专家们判断，一号墓的墓主人的血缘身份应该高于二号墓的夫妻。那么在一号墓葬中，是否能发现

0: 主人的身份信息呢？随着发掘的深入，王爱武详细记录了一号墓出土文物的情况。4月22日，星期三，晴。出土瓷碗一件，小水鱼一件，虎子一件，砚台一件。这只饶有生趣的虎子，整体造型像一只蹲伏的老虎，它双目圆睁，尖牙外露，正引颈长啸，腹部还刻有飞翼，气势雄浑，又不失憨态可爱。专家们发现，一号墓葬的青瓷器同样具备西晋特征。它意味着一号墓葬墓主人生活的时期和二号墓葬墓主人基本相同，同样生活在东吴晚期到东晋早期。那么一号墓墓主人是什么人呢？很快，专家们又清理出一只有趣的陶器。
1: 这是一件外貌像出土的山竹陶砚，这个是砚堂，这是砚池。砚堂呢，表面十分的光滑，而且微微下凹，应该是长期研磨所致。我们现在还可以从这个砚堂和砚池上面看到清晰的黑色痕迹，它们应该是千年之前留下的墨痕。
0: 而在陶砚旁边，专家们又清理出了一件迷你小青瓷瓶，腹部是有一只形状立体的小蟾蜍，蟾蜍微微昂首，腹部刻有双翼，充满生趣。而这只小瓷瓶有特别的妙用，专家们认为它其实是和陶砚配套使用的器具水柱，又名砚滴。
2: 中国古代人在写字作画时，首先呢用这种小水柱盛满水，就是砚池中，再把准备好的墨块在砚池中研磨成墨汁，然后再用毛笔蘸墨在简牍和纸张上书写。
0: 但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位爱好文墨的墓主人和二号墓葬的夫妻墓主人相比，过得并不算富庶。因为他们仅从一号墓中清理出了8件青瓷器和寥寥2-3件漆木器。一号墓作为家族中的长者墓，随葬品却比二号墓少很多。对一号墓墓室的清理仍在继续，考古队员们准备打开一号墓的棺木了。考古队员们发现，一号墓的棺木形制、大小均和二号墓葬的棺木相同。而打开棺木后，情况同样让考古队失望，墓主人的尸骸也化为了尘土。考古队员们仅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清理出了一把残缺的墓梳。至此，关于一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

作为家族的长者墓，他和二号墓葬使用了同样的木砖砌造，同样的棺木安葬，但随葬品的数量却有很大区别。在一号墓葬中，仅出土了瓷器、漆木器等14件随葬品。

0: 出土的地方。当年这个考古发掘结束后啊，我们考古队啊对墓葬进行了这个回填，工地啊继续施工。如今呢、啊，这里建成了小区和店铺，这个非常的热闹。
1: 1998年的某天，这处小区的居民居然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艳的青瓷器，它就是这件青瓷魂瓶。
2: 这件魂瓶是居民在改造自家厨房的时候挖出来的，它的出土地点就是在外貌巷墓原址上。这件魂瓶的釉色、它的胎质和制作工艺和外貌巷出土的青瓷器如出一辙。
1: 这只魂瓶上部分为五只相连的罐，罐外堆塑着错落有致的楼阁、亭阙、鸟兽和人物装饰，下部为一长口罐，腹部堆塑着数只灵龟。
3: 魂瓶它的形状就像一个装满了谷仓的一个坛子，坛子的上部呢是天上世界，中间是人间世界，下部呢是地下世界。古人将天上人间的幸福生活都浓缩到了这样一个谷仓罐上。
1: 楼阁、亭阙、飞鸟、霁月俑和种种祥瑞之兽共同组成了一个富丽堂皇、吉鸟祥吉、歌吹喧天的长乐未央世界，寄托了人们对天上人间的美好祈愿。
2: 魂瓶作为三国到两晋时期的随葬名器，一般只会出现在墓葬中。我们推测这处家族墓的面积和数量要比发现的多得多。
1: 魂瓶的发现证实了这处家族墓比目前发现的规模要大得多。但这只神秘的家族究竟来自哪里，是什么身份，依然是困扰在专家们心头的难解之谜。

0: 2013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出土的20多件漆木器，宣城市博物馆将它们运送到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清洗脱水、干燥绞刑等科技修复工作。3年后，当这批完成了干燥脱水的漆木器返回到宣城时，专家们在1号墓出土的一只木盒上有了惊人的发现。
1: 这个木盒当时处于保水状态，我们无法确认它的功用。经过脱水处理以后，我们才发现它是一个凤简。
0: 所谓凤简，是指书信的木质包装，相当于今天的信封。这只凤简由木盒和盒盖两部分组成，使用时放入写好的简牍后，再将它们扣合起来，再用细绳将木盒捆扎好，最后将绳结放入小槽内。这个小槽叫做封泥槽。
1: 封泥槽主要起到保密作用，寄信人在写完信之后用封泥封上，然后再盖上自己的印章。收信人拿到信件之后检查封泥槽是否完好无损，就知道是否有人曾经打开过这封信了。
0: 而封简的盒子上通常会写有收件人、寄件人的相关信息。那么这只封简的收件人和寄件人分别

0: 是谁呢？盒盖上被淤泥浸泡腐蚀了1000多年的字迹，因为现代科技的力量而重新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专家们发现，盒盖上的寄件人信息已经十分模糊，只能隐约看到吴俊、窃流等字样，而收件人的信息却是很明确的四个隶书铭文：皇后殿下。
1: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墓主人和这个家族致给皇后殿下的，表明这个墓主人和这个家族可能跟皇后殿下有相应的关系。
0: 这个小盒子居然是墓主人寄给当时皇后殿下的一封书信。那么皇后殿下是谁？信中写了什么？写给别人的信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墓葬中呢？在封简之内，专家们共发现了4枚简牍，双面均有文字，但难以通篇辨认，只能看到等四人。3月7日，念七日发，十日达等部分文字。这些残存的文字像来自1000多年前的密码，已经不知所云。专家们认为，虽然墓主人并非来自陈俊谢氏家族，但也应该和谢氏关系密切。那么除了陈俊谢氏家族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别的谢氏家族吗？这个家族里又是否出过一位皇后呢？在历史典籍中，专家们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距离宣城不远的会稽郡山阴县，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和宁波一带，也活跃着一支姓谢的名门望族，被称为会稽谢氏。专家们认为，如果会稽谢氏家族中曾经出过一位皇后，那么关于墓主人来自会稽谢氏的推断也就得到了确凿的印证。在历史上，会稽谢氏是否出过皇后呢？专家们发现，东吴开国皇帝孙权的原配夫人谢夫人，她便出身于会稽谢氏。但《三国志》上又有明确记载，谢夫人虽然是孙权的发妻，但并不是东吴的皇后。
2: 谢夫人是孙权母亲吴太夫人为其聘娶的结发妻子，来自南方本土家族会稽谢氏。之后孙权为了巩固其江东政权，又迎娶了出身于吴郡富春县豪门的徐夫人。孙权希望谢夫人屈居其下，谢夫人不肯，郁郁寡欢，很早就病逝了。
0: 专家们认为，既然孙权的发妻谢夫人并没有被册封为皇后，也就意味着这只封简上的皇后殿下并不是谢夫人。除了谢夫人，专家们并没有找到会稽谢氏还有其他皇后的记载。至此，关于皇后殿下线索的探寻也变得

同厨。宣城家族墓墓主人是否来自会稽谢氏？以现有的文物和史料，专家们暂时无法做出定论。但有意思的是，和宣城有着密切渊源的陈俊谢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过一位著名皇后，

0: 虽然楚算子是一代名后，但他被册封时已经到了东晋中期，而墓主人下葬时期是明显早于这个时间的。所以这只出土于东吴末年到东晋初期墓葬的封简，不可能是寄给东晋中期的皇后楚算子的。那么封简上的皇后殿下会是谁呢？在典籍中，专家们已经寻找不到更多的线索。2024年，宣城市博物馆邀请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来破解封简的秘密，他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王志高。
1: 你好，我这个有一年来过一次，应该是2014年前后我来过一次。
2: 对，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还没搬。
1: 主要是看那个封简和那个专信的那个木盒子。
2: 专信的木盒就是那个封简。
1: 啊，对对，就是封简，那上面是一起的嘛，对。那我们进吧，好好好。
2: 因为当时
1: 这个已经脱过水了，对吧？
2: 脱过水了。
1: 看看这几个字，这里面有几关键的几个字，对，对，关键的几个字，凤梨可能掉着了，
2: 有可能。
1: 东晋南朝的这种封简，跟它几乎一样的。
2: 哦，南晋也有，
1: 但是底下没有，我们就出了个封简，就是个盖子。但是你这个三角的，我们那个是，我记得是平的。
0: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王志高首先辨认出了封简上的一些文字。
1: 那边钱塘两个字没问题，妾字没问题，是某某侯。
0: 而最让大家振奋的是，王志高在这件封简上辨认出了一个人名。
1: 没问题吧？单人旁加个可，那个还清楚。那两个字，人名两个字清晰的，何之，对，
3: 何之，
1: 清楚的，没问题的。
0: 那么王志刚所说的这个何直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三国志》中，专家找到了有关何直的记载：直宣城侯，官至大司徒。原来何直是东吴时期的重臣，官至司徒，当时的宣城县正是他的封地。封简上出现了何直的名字，据此王志刚认为宣城外貌像墓葬的具体年代可以锁定在东吴时期。虽然封简上出现了何直的名字，但王志刚认为何直并不是纪姓人。
4: 那封简的文字上面是皇后殿下，那么下面那一函文字啊，根据我们啊，那么详细的辨识是吴郡钱塘某某侯何之妻妾刘妹死再拜殿下。所谓的妾是这个刘氏的一个谦称，是何之的妻子刘氏，他是寄件人。
0: 既然封简的寄件人是何之的妻子，那么收信人皇后殿下又是什么人呢？
1: 皇后就两种可能，要么是东晋早年的，要么是孙武的。后来看到何之确认了，那就是孙武的墓。

0: 题啊，皇后呢，其实文献记载就对于何氏啊、何皇后、
1: 何皇后，
0: 对呀、啊，文献
2: 我跟那个
0: 文献都有的，对、啊、对，都有记载。
3: 何姬是孙武最后一位皇帝啊，孙皓的孙母何姬，在孙皓继位以后，那么一度被尊为皇后，封建上皇后，那么应该就是在何姬从啊皇后改尊为皇太后的这个有限的时间段里面。
4: 专家推测，这支封简是一号墓墓主人何植妻子刘氏寄给何植姐姐的一封家书。何植姐姐何姬是孙权之子孙和的妾室，在其子孙皓当上皇帝后，他被追尊为昭献皇后，一个月后他又被尊为昭献皇太后。这封信很可能就写于何姬被追尊为皇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那么这封写给皇后的信为什么会出现在刘氏自己的墓葬里呢？
3: 就在何姬身份从皇后到皇太后这个时间段，这个墓主刘氏信写好了，但是他突然意外死亡了，所以他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4: 那么书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你还能拆开呢？
2: 可以拆开。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关键就是那四个墓都是怎么翻的？
2: 不在里面
0: 啊？不是在里面、啊、
2: 不在里面。
0: 那是里面什么东西呢？他详细介绍他的行程，知道吧？下面又有西平两个字，又有西平两个字，所以这里面一个地名西平特别关键。这个识不出来，这个完全看不出来，这博多的本子看不出来。
3: 虽然这些文字并不能完全识读，但是根据我们已经识读的啊这些文字内容，它是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内容涉及到他向皇后汇报他在若干时间段的一些巡游，一些详细的时间点。
4: 至此，专家们终于厘清了宣城外貌像家族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原来这处六朝家族墓并非谢氏家族墓地，而是何氏家族墓。那为何一号墓里只有何植的妻子刘氏呢？何植为何没有葬在一号墓里呢？
3: 那么何植为什么没有啊葬入这个一号墓？是因为啊，那么据《三国志》的记载，西晋灭吴的时候啊，何植投降了西晋啊，按照惯例啊，何植应该葬在洛阳，所以一号墓它是个单人葬。
4: 专家们认为，由于何植在孙吴亡国后投降了西晋，所以他最终葬于洛阳。而其妻刘氏在何植北迁前就已去世，所以被单独葬在宣城。至此，宣城外貌像墓葬的谜底终于大白天下。一号墓的墓主人是东吴权臣何植的妻子刘氏，二号墓的墓主人是何植家族的另一对夫妻，女方娘家当为西

穿过历史的光影，我们仿佛看到鸡首壶正倒出清冽美酒，焦斗里的茶水依旧热气腾腾，朱色的漆格内装满了各式点心，蟾蜍水柱的水滴滴在墨色的砚台，木屐的清脆脚步声穿过了千年庭院。而一只风笺被印上朱色的风泥，等待着。

宫廷，由皇后殿下亲启，多无何职家族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他们使用过的器物以及典籍上零星的记载，仍为我们讲述着东吴时期的贵族秘事和人间烟。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

0: 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

0: 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这是我最不堪的秘密。那个夜晚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似乎又出现了。也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那场暴雨，在内心深处，我一直站在那场大雨里。
1: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首先呢，我们得接纳他这个状态，他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再者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他退行的原因，他最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2: 最近是没有啊，但之前他得过这个混合型焦虑和抑郁，在比利时呢接受了3年的心理辅导。
1: 那这个医生能联系上吗？如果可能，我跟他联合会诊，这样对小烈的治疗会很有帮助。
2: 马上联系。
3: 好。

0: 韩静的律师是吧？你要了解七年前那个事儿，应该去找谭静，你找我干什么呢？
1: 不是我要了解，是我的一个客户。
0: 哦，哦，你呀，哎，你这个客户挺有意思，为什么他想了解这事儿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如果你肯说的话，他可以给你这个数。
0: 这不玩呢吗？

0: 你这。
1: 那你要多少？
0: 这也不都是钱的事儿啊。这样，你呢，让你这个客户，哎，要不然让他自己过来找我。要不然让他找我律师谈。
1: 啊，你好，这边是我们的记者，你可以看一下。
2: 听见？
1: 哎，电话。
2: 哦，方主任。
1: 喂。
3: 五十三号的外卖有吗？
2: 这里。
1: 啊，方主任。啊。什么？啊，你等一下啊，我听不清，稍等啊。
2: 喂。
1: 哎，主任，我听到了，您说。
4: 聂宇胜。他出了车祸。
1: 啊？
5: 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他的情况还比较复杂。

0: 好了吧？
1: 好了。
0: 好，谢谢。别动，我爸不在，让我抱你一会儿。我想去找你，可医院不许我出去。你还好吗？辛苦你了。不过你分数很好，学校的并没问题。以你的水平，一定能过。放心。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放下来好看。不过你怎么都好看。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是怎么了？
0: 我是下了飞机，着急想见你，开太快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
1: 你说你下飞机？
0: 对呀，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你是被我吓傻了。我没事，我好的呢，看。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我开一桌红烧鱼给你吃呢。啊，别担心嘛，没事，我真的好好的，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哎，对了，我有个想法，你听好，待会见到我爸，我想把你正式的介绍给他。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好吗？哎，对了，你跟你爸说了吗？不用不用，我来说就行。我向他保证过，一定要让你幸福，一定要让你开心，不能让你伤心难过。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得到。

他怎么在这儿？哦，是我叫谭军来的。今天不是比利时的心理咨询师会诊吗？他在这儿，对了解病因呢会有帮助的。

0: 上次见到还好好的，这怎么？所以今天不是明天的事儿啊。我们也很难接受他变成这个样子。宁伯伯，您也别太着急了。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哦，对了，他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多年的心理医生。 需要的话，我去联系一下吧。
1: 有，已经联系上了，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会诊。谢谢你，谢谢你还那么惦记着他。

0: 沈凤婷，是，聂总好记性。你比我儿子有福气。苏琪是个好女孩，好好对她。我会的。聂总啊，别太担心了。
1: 聂余生是您的儿子，他一定会很坚强。这点小事急不垮的，他会好起来的。
2: 谢谢你，舅母，
1: 多保重。
2: 丫头，你给我
1: 好，谢谢你。

0: 上去坐一会儿。
1: 哦，不了，我今天挺累的。
0: 啊。
1: 那个结婚那件事情，我开玩笑的。
0: 路上慢点开。
1: 嗯。
0: 拜拜。

0: 哇，爸，你怎么搬家都不告诉我一声？
1: 这是聂总啊，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0: 喜欢吗？不错啊，那我的东西要搬过来了。
2: 你的东西
1: 啊，都在都在。你房间在楼上呢，我带你去。走，来，先上去啊。小心点啊。这是三楼，前面就是你的房间了。
0: 好。我来，
1: 哎，好，我去开门。哇，看，怎么样，跟以前一模一样吧？一个东西都没有少。
0: 辛苦了，辛苦了，陈叔，
1: 不客气。啊，那你早点休息啊。
0: 好的，

0: 放心吧，状态不错，一些正常。好，你好，哎，
1: 多少钱？32。
2: 好的。
1: 可以扫码支付一下。
2: 好了，过去了。
1: 那好，谢谢。
0: 你和28号的外卖好了。28号的外卖还没有好，等一下。
2: 军哥，
0: 完了没？军哥，哎，喝点水。哎，谢谢啊。你这份工作干的还挺久嘛。哎呀，有活就干呗，这挺好的。骑骑车，送送货。
1: 不错。
0: 哎，那个最近老聂他们家怎么有什么动向没？
1: 他现在哪顾得上啊？聂医生出车祸了。
0: 撞了。嗯。
1: 严重吗？人倒还行吧，就是脑子有点糊涂，有点傻。
0: 植物人啊？
1: 没那么严重，他那个叫什么心理退行。什么意思？就好像是说你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吧，你就退到了以前的时候。哎呀，详细的我也不知道，静静也没跟我说。你别问他，省得他烦。
0: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老聂家缺德事儿干太多，确实是报应。你别这么说啊，人家医生挺好的，人家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哎呀，嗯，那大夫也没有说他这个退行还能再回来吗？
1: 这，
0: 行，明白了。
3: 走了，
1: 慢点。
3: 来来来，赶紧来吃，都是你爱吃的，
4: 好多菜啊。

0: 没胃口，怎么了？没事儿，只是想到我们好久没那么坐下来吃顿饭了，都没想到这么久的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机会。 以前总是忙，没时间陪你跟你妈。等到事情发生了，现在想后悔也都来不及了。爸，
1: 对不起了。 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跑去读医学院了。啊，确实是因为我，本来知道的，当医生可以救人，能够看到家属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就不用跟心爱的人分离，那种成就感，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吗？所以我。 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我也不后悔跟谭静在一起。爸，我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我跟谭静会好好的，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
0: 不要说了，好吧？

解铃还需系铃人。厉雨生的病，病根在谭静。你呀，不妨去找他好好聊聊，想出一些办法来，这对小聂的恢复会有帮助的呀。

谢谢。今天来，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配合医生治疗雨欣的病。你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开口，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此时此刻，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诚意。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杰林还是西陵人。雨欣在退行这段期间想的说的都是你。我也希望看在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这个情分上，你能够暂时搁置我们之间的矛盾，就难。

0: 来找我干嘛？
1: 你又给我嘟嘴费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随便羞辱人。
0: 不是羞辱你。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怕你告密。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把你打架、抢我车，还有这个嘟嘴费的事情告诉老师。
0: 哎，你
1: 怎么怕了？
0: 谭静，我想跟你做朋友。谭静。

谭静，你怎么哭了？进来啊！哎，我怕我爸不在，进来看看。这就是我的新家。

好了，别看这里了，到我房间看看。啊，来，好吧，看，这就是我房间，怎么样？看看，你也不喜欢，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爸选的，颜色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但是我喜欢这里，来。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看出去，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里边呢，看，那个有个池塘，有些小动物走来走去，挺好。那边也不错，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味道，方向不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日落，那边可以看日出。哎，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

0: 上次我们办的婚礼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回头我们要好好的办一次。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别紧张，跟我爸说了，我要跟你一起去比利时。哎，十一这件事嘛，我爸也无可奈何。就算他再生气啊，那我既然估计也过了，没事。
1: 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哦，对，我就想问你，你想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有？哦，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但是现实的话，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你知道吗？ 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多帅呀！Without love, there's no all is well. 特别帅，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知道吗？嗯，那你就要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都听你。好吗？好了，不要哭。我是盛方婷，你好。哎，坐。
2: 开门见山吧，今天约孙先生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谭静的父亲和东远集团当年发生过什么事。你门不能这么开啊！哼，你是哪一位啊？
0: 同事，我是谭静的同事，我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
2: 啊，你是想报答他呢？
3: 还是对我们家进入有什么想法啊？报答，想报答他。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谭静的同事，所以孙先生，你对我不用有太大的决心。而且之前呢，聂东远和谭静争平平的抚养权，谭静来找过我，跟我讨过一些看法。 抚养权的事呢，虽然是暂且搁置，但是聂东远这个人我很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今天来找你呢，了解这些旧事，一来是未雨绸缪。

0: 谋，为将来的谈判增加一些筹码。二来呢，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是很喜欢聂东远，对于东远集团的一些做法，我也同样不喜欢。所以能抓到他们一些痛脚，我会很开心。
1: 这个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出国了，所以这几个月呢，他就交给我来照顾这个房子，给他浇浇花啊什么的。
2: 哇，漂亮。还养小乌龟呢。你朋友很有品味耶，这是我喜欢的颜色。哇，这个落地窗，漂亮的风景呢。房东还挺有童趣的，哇！
3: 还有个小花园，真的好漂亮。以后我们家也要像这样有个小花园。我怎么觉得，我好喜欢这里啊！这里的感觉，好熟悉，好温馨。哎，你记得我们住那个小房子吗？虽然旧旧的、小小的，但是很温馨。这样才像个家，不像我爸那个房子，可能太大了，空空的。最主要是因为没有你。你怎么了？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
1: 我不高兴是因为你没洗手啊。你去洗手，然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3: 好吧，那我顺便上个洗手间。
2: 你变了。
1: 我变了。
2: 你怎么这么能干呢？你煮东西没有这么厉害的。放心。
3: 我的红烧鱼
2: 也会把它练好，绝对不输你。加一个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课间操，我就看到你在那里吃馄饨，然后那你嘴边呢，就沾了一点这个辣椒油，我好想过去帮你擦掉，但那个时候我又不敢。之后我连课间操都不上，
3: 我每天就等着你过去吃馄饨。
2: 这个脸没有了。
1: 其实那次你进来看着我，一直盯着我看，辣是吧？退下。原来我做的还是不对，怎么会辣呢？喝水。
2: 是辣了一点点。那因为人家的辣椒油是有秘方的，
3: 特别香。
1: 其实，上次课间操你跑过来盯着我看，我都知道。
2: 哎，原来，
1: 想不想回去吃馄饨呀？
2: 可以吗？
1: 可以呀，明天是周末，不用上课，所以我们可以回宁安吃馄饨。
3: 这个不用放，拿着，给我。你看，31、32，好，啦啦啦，我可以唱歌吗？不要了，打扰到乘客们。超级想回去。
4: 医生说，女生不能再受到刺激。你如果想到什么，或者想跟她做什么，我希望你事先跟我，还有医生先沟通一下，好吗？
1: 我想带她到一个她熟悉的环境。

0: 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没有任何情感和记忆。
1: 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气味等等，来唤起他对现实的记忆，渐渐的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退行。
2: 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提示他，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
1: 没错，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慢慢来。如果他对现实的信息能比较接受的话，我们就试着多给他一些。如果他还是比较抗拒，那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再去刺激他，或者唤起他记忆的地方也是可以的。
3: 还好啊，
4: 都还在啊，这些店。
3: 对啊，老样子啊。嘿，
4: 台球店。
1: OK。
4: 好，
5: 是学校的方向啊。
4: 学校，
3: 老样子啊，进去看看。
4: 好。
6: 师傅，
4: 师傅，
6: 师傅，嘿。你们谁呀、啊？干嘛的？
3: 啊，我们是以前在这里上课的，想进去看看。
6: 不行。
4: 我们，啊，其实是学校里老师叫我们过来的。
3: 对。
6: 哪个老师啊？你让他来接你们。
3: 那个李老师。
4: 张老师。
6: 哼，糊弄谁呢？学校是随便进的地方吗？走走走走走。哎，
3: 师傅，帮个忙呗，我们就进去一会儿。师傅。

0: 这是我珍藏在心里最甜美的一块糖。最苦的时候，我想到它，又可以帮我挨过那些难过的日子。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糖竟然成为了你的毒药。
1: 行。

0: 怎么办呢？
1: 还好小门没关。
2: 你慢点。
1: 小心啊，你小心点。快点
0: ！这边是教室，都一个样，没变。我忘记叫什么，没事没事，
3: 哎，没事，二位，
1: 没事。
3: 你们怎么？哎，跑什么呀？
1: 别跑，
4: 走，
1: 再别跑，
4: 跑快一点，再。
1: 别跑，别跑，别跑！
2: 不行
3: 了，叶医生啊。韩静，我呀，小虎子，哎，是我小虎子，
5: 虎子，
3: 对呀，是我，
5: 怎么是你、啊？
3: 哎呀，太好了！哦，
1: 好了好了，哎呀，
3: 刚你俩一跑呀，我就认出你们俩来了，哎，没想到还在一起呢啊！
0: 你怎么在我们学校？
3: 哎呦，我在这当体育老师呢，教足球课。
0: 你学习这么差，可以当老师？
3: 哎呦，这不要提我这茬了。怎么着，你们俩结婚了吧？
0: 还没，不过也快了。哎，
3: 结婚可得快点啊，别老忙着工作。在一起这么多年了，钱可是赚不完的。
0: 工作什么呀？我们还在大学呢。
3: 上大学？
2: 哎，刚跑的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太渴了，请我们喝个水。
6: 我就觉得奇怪，还以为他像以前一样逗我玩呢。

0: 对不起啊，刚刚我不知道情况，说错话了，别往心里去。
1: 你看他现在多开心，我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儿，让他永远这么快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一定告诉我啊。好，谢谢你。
2: 来一碗，来我们这，分着吃。哎呀，终于来了，老板。
1: 嘴角辣椒撒一下，你先加辣椒酱，给你加一点点，辣椒油，辣椒油，
2: 够了吧？够了，够了。
1: 什么问题啊？
3: 跟以前不大一样，
2: 我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个味儿。
1: 不好意思哦，李叔在吗？
4: 李叔啊，早就不干了，已经回家养老了。
2: 怪不得呢，
5: 难怪，
4: 就是不一样。
2: 李叔，来碗馄饨，
5: 来了啊。

0: 老板，来碗馄饨。
1: 来。哎，别找了。
2: 啊？
1: 他今天没来。
2: 啊。
3: 嗯，好可惜啊，李叔说不干就不干了。
4: 他也许有自己的考虑吧。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去面对。
3: 哇，你现在很会讲道理。
4: 因为我有体会呀。
3: 那以后呢，我们会变吗？
4: 会。
3: 会。不会。不允许。我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离开我的。
5: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3: 来了。
4: 那你去个地方。
2: 是我那
5: 你说
4: 最熟悉的。
5: 我都怕你说错了。可能我说。
3: 哎。哎，虎子扔在这儿。
5: 可能。
3: 小林，
6: 你们俩。
7: 哎呀，我这人谁呀？我
3: 哎，装备还我。
6: 哇，你还好意思提？
3: 来啊，
6: 给你，
3: 再来一场啊，再打一场。
8: 怎么？你想吃什么？你拿，别光看，拿。这好不好？
9: 妈妈说不能吃这些东西。
8: 哦，妈妈说的对啊，啊。但是你看，这些东西都已经放在货架子上面了，不吃过期，坏了就浪费了，
9: 嗯，
8: 对吧？嗯，偶尔吃一点没什么关系，今天就是偶尔。哦，哎，装一个。过了，回来点。哎，你看这多好，小金鱼，自己撕。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
1: 好吃的
2: 哦。你有没有想爸爸？
3: 当然想了。
2: 嗯，
3: 爸爸，你最近和妈妈都回来几次了？
2: 当然了，爸爸打算攒点钱，换个大点的摩托车，到时候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3: 嗯。
2: 妈妈没回来，咱俩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出去吧，我骑小摩托带你出去兜兜风怎么样？
3: 太好了。
2: 嗯。
3: 爸爸。
2: 嗯。
3: 我们还去练功吗？
2: 不练。骗子。不练啊。

0: 梦了。
1: 夏雨佳。我们在国外结婚，可是你突然跟我说分手了，你还说你从来没爱过我，吓死我！
0: 都是假的。我在你身边呢，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0: 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桥上发生什么事？
1: 我会忘记吗？
0: 那我在哪个位置说话的？
1: 你在这边呀、啊、我走过来，然后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你认识我吗？
1: 对呀、啊。
0: 你还说你不认识我？
1: 我说我不认识啊。
0: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整个学校都认识我。

0: 等我，在那里还你。
1: 宁师兄，站住！
2: 站住！
1: 别跑！站住！

0: 这是干嘛的？
1: 许愿瓶，书上说把愿望写着装进里面，然后埋进土里，愿望就会实现的。
0: 你也太幼稚了吧？怎么会想这种东西？
1: 我们一起写嘛，说不定很多年之后愿望就会实现的。
0: 我不写，骗小孩的吧？傻瓜才会信这种东西。

0: 这是李叔给你包的馄饨，哇，还有这辣椒酱，你们都拿着。
1: 好，谢谢。
2: 哦，这都是您安的心思。
3: 哎，这有点少。
2: 嗨，这意思就是让你赶紧吃完了，经常回来拿。
4: 有道理。
1: 好。哎，
0: 李胜，哎，照顾好谭静。谭静，你可得把雨生照顾好了啊。
3: 用你说啊。
0: 嗨，行了。嗯，不早了啊，
5: 走了，
0: 快去吧，
6: 先走了，
0: 经常回来啊，
1: 再见，
0: 拜拜。

0: 爸，你醒醒！
1: 这个麻烦你停一下。
0: 爸，你怎么样了？
2: 就是，就得了。你看看能不能？这个时候应该做心肺复苏才行吧？赶紧公布啊！你看，这病得这么大，这才能抢救过来。
0: 你到底会不会呀？你是谁呀？
1: 我是医生。
3: 这是医生，
4: 专业过来的。
3: 别担心啊。

0: 哎，爱神，是你是医生，
1: 幺零来及时，哎。

0: 我不是医生，我是医学院的学生。哦，
1: 真棒，
2: 真的，真的是亏你，
1: 幸亏你
3: 给他救了一
4: 命。
5: 现在病人安全了，
2: 还好吗？
0: 没事，
6: 我这一条命就
0: 有点头晕。
2: 这样子就方便了啊，
0: 是，对吧？
2: 上车，
7: 谢谢，
2: 谢谢你。

0: 伯父伯母好，我是盛邦廷。
1: 爸妈，这是我男朋友。
2: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0: 我女儿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让她受过委屈，以后也不会。
1: 伯父伯母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让你们相信我呢，确实是有点难，但我恳请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舒淇，我会对她好，不会让二老失望，不会。
2: 那就好，今天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做。
1: 好的，好的。嗯，淑琴一直夸伯母做饭很好，有机会我尝尝您做的菜。
2: 欢迎。
3: 那我不打扰你们相聚了，我就先回去。
4: 哦，我送你。
0: 既然来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随便吃点。大闸蟹喜欢吗？
1: 哦，可以的。
2: 那琴琴帮他拿。啊，
1: 我自己来，没事。
2: 琴琴这边的东西啊，家伙事儿不够，所以呢，谢谢。我就简单的做了一点，
4: 挺好的，妈妈的味道嘛。等他自己来。
1: 没关系，没关系。谢谢。
2: 要弄点这个吃。
1: 哦，好，谢谢。
2: 琴琴，
4: 哎，那我自己来吧。
0: 来一口黄酒，吃大闸蟹配黄酒。
4: 爸，他刚做完胃溃疡手术，医生说不能喝酒呢。
0: 哦，是吗？啊，
1: 没事儿，伯父想喝，我可以喝点，无妨。
0: 好了，少来点，
1: 少来点，少来点。哎，黄酒，
0: 暖胃。嗯嗯嗯，蟹是凉性的，正好中和。
1: 好。

0: 有量。
1: 吃点菜，吃点菜。嗯，赶紧吃点菜。哦。先吃点东西再说。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伯父爱喝，没关系。
1: 哎，少喝点。你让人家吃点东西呀、啊。

0: 行不行？
1: 哎，
2: 胜
0: 儿，啊，道上，
1: 啊，
0: 男人的最重要一条，
1: 不负发型乐了。

0: 点，慢点，看着
1: 他酒量还差点意思。
2: 你说你啊，你多大年龄了？你跟年轻人比啊？
3: 嗨，林福行，哎，闺女，哎，我告诉你啊。这圣人要对你不好，爸爸下次来把他喝再喝趴下。哦，
4: 知道了。
2: 你先上车吧，
3: 我上车了啊，跟他说啊。
4: 好。
3: 哎，
4: 是。哎，
2: 真是。
4: 哎妈，你觉得他怎么样？
2: 你觉得呢？重点是啊，你要开心。嗯。
4: 谢谢妈妈。
2: 行了。我快去看看他吧。
4: 行，那你慢一点，照顾好爸爸，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拜拜啊，
4: 妈妈拜拜，
2: 拜拜，快回去吧。
4: 好。

0: 起来。爸妈呢？刚送完，他们回去了。喝点水来，多喝点，快。
1: 没事，喝的那么多，我一直劝你别不行。我知道，你记错了吧？那是我说的分手，你对不起什么呀？
2: 我让你没选择吗？我一直都有问题，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黑洞。 我不愿意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爱。我跟你不一样，你阳光明媚，我感觉能照亮整个世界一样。可是我想靠近你啊，我那么想走近你，
0: 可是每一次。
1: 往前面走一点点，你就把那扇门关上。无论我怎么拍，怎么踢，你就是不肯开门。你知道，其实我说分手就是想让你把那扇门打开。可是你硬要让我走，也不肯开门。你我至今，你才是那个更坚强、更勇敢的人。我反正总是逃避，一直躲在门后边，一直都是。
0: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那扇门打开了，不过还是想赌一把。我会赢吗？

0: 听雨生常常聊到你啊，来坐坐。爸，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和谭静等他毕业之后，不着急，你来吃饭，边吃边聊，好吧？要不然菜都凉了，好吗？
1: 你喜欢吃的，谢谢。
0: 多吃点。好。啊，美女来点。来来来，自己来。哎。哎。哎。谭小姐，听说你在那个外国语学校？
1: 嗯。
0: 什么专业？英语教育。
2: 谭晶可厉害了，他刚刚考完雅思，等他拿了毕业证以后，我们就一起出国，而且呢，他还会再继续读书，等我念完博士以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0: 哦，你们都计划好了。

0: 放心吧，爸，我们肯定会在国内办婚礼的，把你以前送出去的红包全部收回来。
1: 你们都大了啊，只要你们想好了就怎么做啊，都行，都行啊，来，吃吧吃吧，
0: 坐坐。

0: 慢来，慢来。可以吧？
1: 那个，先送谭小姐回去吧。
2: 我学校很近，我走回去就可以了。
0: 一起吧。
2: 没关系。
1: 没关系，一起走啊。
2: 没有，我喜欢溜达的。你先陪爸爸回去。
1: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啊。好。
1: 啊，
0: 好。走，快点。走。去我那里呀？我带你回学校了。
2: 我明天再放学再来找我吗？
1: 雨山，走了。
2: 你先陪爸爸。
0: 好。
2: 聂伯伯，再见。
0: 有事小心，打电话给我。
2: 好。

0: 不知不觉中已经长高过小鼹鼠的两个头了，浑身沾满了泥土和石子。他站在小鼹鼠面前，像个骄傲的巨人。小鼹鼠呆呆地望着他，望着自己曾经熟悉的土豆，他的心又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这是我的土豆呀，不管别人怎样看他，他仍是我的希望。一切勇气和欢乐又回到了小鼹鼠的身体中。
1: 妈妈，鼹鼠叔的故障修好了吗？
0: 还没有呢。
1: 那它是哪出了故障？也是发动机吗？
0: 就算是吧。
1: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它呀？

0: 上次你说还没有商量好，所以我不能让他。现在商量好了吧？你都帮他修故障了。
1: 妈妈还没修好呢，修好了带你去啊。
0: 我生病的时候，你叔叔经常来看我。现在他生病了，我不去看他，他会伤心的。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都希望有朋友在。
1: 那你还要听还是睡觉啊？
0: 听吧。
1: 你看啊，这个小鼹鼠的洞很长很长，看见没有？

0: 胖头，好久不见啊。
1: 什么好久不见？我有正事跟你说。总之这事儿啊，跟东远还真脱不了干系。
0: 什么事？
1: 他妈的死，跟你爸可能还真有关系。
2: 我们回不去了。
3: All is well. We hope all is well. But in reality,
2: 我去问你父亲吧。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4: 我就没亏待过他。
5: 东亚在你的眼睛哭了。
3: All is well are the right of someone, but not me.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6: 你是说这几天你都在睡觉？
0: 我觉得特别累，睡着了就不用想了。
6: 可以，反正现在在放假嘛。你打算一直睡到开学？毕竟你在比利时读书，功课是很重的。
0: 比利时？
6: 那这段时间，你也不准备跟谭晶联系吗？他很担心你。你说难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好像要被撕开了，撕裂的感觉，喘不过气来，很痛苦。

0: 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别着急啊，要不然咱们找个精神科的医生来看看。
0: 找什么精神科医生？

0: 要外面知道了，他以后怎么过活啊？哎呀，你别吵吵。
1: 走吧，别再来找我了。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

0: 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互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仅仅维持4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报复，要狠狠打击伊朗。美东时间29号晚，美军空袭伊朗，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
1: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0: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击中，另有4艘邮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邮轮当时正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沙特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法新社称，此举正值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之际。也门胡塞武装7月30号警告，局势可能升级。
2: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 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

0: 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会议讨论了海上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包括对商船、能源运输船、海上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航行安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 会议同时商讨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组织架构、指挥和控制、行动机制以及未来计划。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 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警告称，倘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当天，他在胡塞武装旗下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胡塞武装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果， 包括打击沙特游轮，扰乱其航行，迫使16艘船只掉头返航，以及击落侦察无人机。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游轮。 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 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则表示将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并对威胁国际航行的行为作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与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一名美国官员7月30号表示，以方非常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 参与谈判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奇·哈马德告诉路透社，哈马斯放下武器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驻。哈马德表示，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放下武器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7月31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大规模打击。
2: 同一天，乌军方称击落多架俄罗斯无人机，另对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当地时间7月31号早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10个州边疆区、共和国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俄军继续使用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的海上船只。俄国防部31号晚些时候的最新声明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维罗夫卡居民点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斯坚基居民点。 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0号晚， 俄军用255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 据初步数据显示， 截至31号上午， 乌军已击落195架无人机。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1: 乌军无人机击中当地能源设施及多个仓库。同一天，乌克兰军方证实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处炼油厂。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允许乌克兰自行建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路透社当天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表示，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美方对授权给谁必须稍微谨慎一些。他还表示，其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很快将访问乌克兰。同一天，已向乌总统泽连斯基提交辞呈的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纳表示，乌方目前迫切需要新的防空导弹来抵御俄军的袭击。 斯特凡尼希纳透露，乌克兰正在与五角大楼就获得许可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

0: 阶段进行讨论，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2个月至5年不等。他表示，爱国者制造商雷神公司的官员已到访过乌克兰，而负责生产爱国者 PAC-3 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正努力向乌派遣专家团队。他指出，虽然乌克兰能够防御俄军的无人机，但尚未找到有效防御俄军弹道导弹的手段。眼下每次夜间袭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都令人难以置信，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扩大此类导弹的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2: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当天以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同步设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虽然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据信确认了以下事项：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防间谍相关法案的审议等。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这是日本政府情报改革的第一步。英文简称方面，国家情报局为 NIB， 国家情报会议为 NIC。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1: 针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3: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4: 毛宁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西班牙国家报7月31号报道，已有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过程中死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来到休达，协调应对危机。
2: 近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不少人通过游泳方式入境。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据其估计，过去24小时内约有49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和陆路涌入休达，休达接待设施和安全部门承受巨大压力。当地政府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行动，以应对持续升级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

0: 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欧盟愿进一步加大对西班牙的支持力度，同时正与摩洛哥方面保持联系，防止更多偷渡活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次移民危机还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外交摩擦。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0号宣布召见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以回应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有关暂停同西班牙实施申根自由通行制度的表态。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意大利支持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欧足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因凡蒂诺近日称，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据了解，除了欧足联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当地时间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会议上讨论此事，而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
1: 这两天中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黑龙江省多地7月30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黑河市、鹤岗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多地会先后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个别乡镇甚至会出现大暴雨。
4: 降水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达80到120毫米。阵风8到10级，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急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0: 甘肃省昨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7月31号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从7月30号8点到7月31号8点，四川省绵阳、德阳、成都、广元、乐山、眉山、雅安7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达223毫米。强降雨导致广元市青川县石坝乡马公村发生地质灾害，部分房屋受损，当地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7月30号出现强降雨。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到了，慢点，慢点。
0: 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2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7月31号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7月31号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0: 从7月28号起，辽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日间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据辽宁省气象台预测，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3: 预计未来3天，除辽宁东部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9到41摄氏度。
0: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吉林省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气象预报显示，未来9天，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较常年明显偏高，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兴安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至5号，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在山东临沂，当地气象台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为应对高温天气，郯城县住建部门启动高温天气施工应急预案，要求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错峰作业原则，规定日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时，11时至15时暂停户外露天作业。山东滨州市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考验，加大道路清扫、洒水抑尘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喷雾降尘作业。电力部门优化巡检作业模式，全面推行人工加无人机红外测温立体化作业，保障高温时段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

0: 银行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8月1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迎来上调，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近日，全长12857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官面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1分钟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盛夏时节，北京不少公园的荷花进入盛放期，在北京紫竹院公园，水道两侧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碧绿荷叶连绵成片，野鸭结伴畅游其间，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此外，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和圆明园都同步推出了以荷花为主题的市集和特色体验。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于7月30号至31号在香港举办，备受瞩目的金蓝奖逐一揭晓，黄晓明获最佳男主角，于文文和江一燕共同摘得最佳女主角。本届电影展持续推出金蓝计划，发掘新锐影视力量，扶持优质影视项目出海，加强亚洲影视行业交流合作。
1: 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2061.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4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出口达793亿元，同比增长66%。为提升通关效率，海关实施了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该口岸发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劲活力。记者7月31号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起出票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尾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

0: 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29号，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日本刻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称其是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还对中方的海军编队进行了挑衅滋扰，公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对此，中国海军连发警告，中国国防部也予以驳斥。日本只礁围岛公然自称海军，到底是何居心？近日，日本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日本密集发展进攻性武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哪些威胁呢？731这三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血中的痛，而日本选择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该机构被外界普遍称为新特高课。二战时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日本是在公然挑衅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0: user, you can only keep self-defense force.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Show your action and you need it. Over.
1: 好，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2: 你。你好。
1: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2: 主持人。
1: 我们知道冲之鸟礁它的这样一个面积不足十平米，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岛，但是日本只礁为岛还炒作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一个实弹射击，那到底是何居心？
2: 两个方面，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呢，炒作冲绳鸟礁，因为在这个地区呢，日本长期以来认为呢，这样一个礁盘呢，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可以这个伸缩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那么如果说按照日本的这种提法来说的话，它可以呢，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伸缩42到47万平方公里的这种这个专属经济区，超过日本本土的这个面积，这是它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未探明的一些，比方石油、天然气，或者是这个海床下的这个矿产。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进出东海，包括这个从东海这个日本西南诸岛出来以后，那么向关岛方向，如果说航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卡点，所以它既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炒作冲之鸟礁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炒作所谓中国的这个军舰在这个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那么这种射击来看呢，离着这个所谓这个冲之鸟礁呢，这个很远很远的，那么跟这个礁盘呢根本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日本呢就不断的夸大这样一些这个活动。其实呢，这是这个日本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只要中国海军舰艇潜出到某一个区域，那么除了日本派出舰艇飞机进行跟踪监视之外呢，还不断的炒作，其实这也是炒作中国所谓海上威胁论的一种这个方式，一种诉求。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当中，日方也是不断的滋扰挑衅。那这一过程当中，短片也提到了说，日本公然称自己为日本的海军，那也得到了中方当场的这样一个驳斥。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正常演训过程当中他国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是否会升级这种海空摩擦的风险呢？
3: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针对中国海军进行滋扰和挑衅的过程当中自称是日本海军，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直接挑衅。因为呢，日本在法律层面规定它是不能够拥有军队的，所以才叫自卫队。自卫队和军队在军事权限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中国海军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这种训练活动进行挑衅的时候，本身呢它就破坏了相关区域的海上秩序，那么也影响了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为什么说自称是日本海军呢？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误，而是要把自己抬升到和中国海军平等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的维度，只能说他不配。
1: 对，
3: 因为日本海军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侵略的代名词。因为日本开始组建现代化海军之后，那么日本的海军就是对外进行扩张和进行这个侵略的这个工具。那么二战战败结束之后呢，日本它整个的这个防务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不可能拥有海军的。那这个时候当着中国海军的面自称是日本海军，他想要干什么，他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阴谋，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他试图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挑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7月29号啊，国防部公布的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当中，首次公布了泽州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我们看到这次演训还有哪些突破点？另外就是在演训的过程当中，也有临时设置的一些实战性的演练。那这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那个实战意味？
2: 从这次那个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我们是那个3艘。包括2艘这个驱逐舰，1艘综合补给船，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是1艘护卫舰，所以这个编程来说就非常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原来以往的话，海上编队基本上是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再加1艘综合补给船，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这个05型大驱还有这个 052D 型这个驱逐舰，那么再加1艘综合

0: 何补给船，就是把原来护卫舰承担的防空反潜或者是呢这个对陆攻击呢，现在有这个驱逐舰来承担，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俄军参加这个演习的护卫舰呢，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编队防空反潜补这个护航的这样一种这个舰型，所以中俄这个编组呢就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们看到航行路线从东海这个穿越宫古海峡，那么一直呢到了接近关岛这个区域，所以向西太平洋地区这个活动区域呢范围进一步拉大，然后呢北上通过这个日本这个北海道这个北边的这个佐佐海峡和这个中国海峡，进到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所以这一圈下来的话，这个面积应该说呢也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演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编队呢还不断的呢根据现实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应急性的反应，比方说对于这个日本骚扰的舰艇，对日本这个骚扰的飞机进行这种这个盯防，这种这个反应来看的话，更贴近实战意义。所以从这次演习来看的，或者是这种巡航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军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海军这种这个编程这个体系化的作战呢，会越来越这个强。
1: 那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行动，看到日本的防卫省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28号已经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密集部署进攻性武器到底有何意图，来看相关短片。
2: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是美军在历次局部冲突中的踹门武器。据悉，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今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战斧导弹以及挪威研制的 GSM 空射巡航导弹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1: 那我梳理一下，看到在去年2025年9月呢，鸟海号驱逐舰就率先到美国进行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射单元的试配。那这次呢，又首次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射。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实射，意味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备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呢？
3: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完成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意味着日本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是彻底的由防卫转向进攻。因为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是它的驱逐舰还是护卫舰，主要的作战功能还是以防空反导为主，而且呢也兼顾这种反潜的能力。那么其中的这个反舰火力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更不具备针对远距离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战斧，针对它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也就是宙斯盾战舰，都会具备将近2000公里的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的进攻属性越来越强。
1: 那就是它这样一个打击够得更远啊。我们看到也是公开的信息，说到9月份的话，这艘战舰要部署到日本的佐世保基地周边的海域。那它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包含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3: 日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先发制人，那么先发制人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主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它的大型战舰装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可以在海上进行前除性的部署。那么如果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半岛方向、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针对周边陆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就具备了这种先发制人的袭击能力。因为呢，宙斯盾战舰本身防御能力就很强，它可以在保

0: 无自己的前提下进行更远距离的火力威慑。而且呢，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走向远洋，那么在未来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啊，它会有啊两套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分别是轻型航母上的 F-35B， 但是 F-35B 呢，日本轻型航母搭载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载弹量也很少，所以呢，后续日本的这个宙斯盾战舰也会使用战斧和 F-35B 进行联合进攻，所以它的这种进攻的触角还会向更远的区域进行延伸，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
1: 嗯，那另外呢，除了海上方向的话，我们看到日本也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些画面，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 F-2 战机挂在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隐身这种外形的巡航导弹。那从这样的一个空击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具备哪些能力？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在加快部署这样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对于周边地域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2: 应该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巡航导弹呢，已经进行了适配性的这种飞行，包括这次这个摄影爱好者看到的 F-2。这是日本也研制的这个战斗机，为什么挂在 F-2？ 主要是跟日本他自己研制战斗机的相匹配。那么 F-15， 日本有 F-16 也有 F-35 也有，为什么不在那飞机上挂呢？就是显示出日本在空中这个打击力量方面的自主化的这个程度。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显示出呢，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那么部署呢，攻防兼备导弹体系，就是威慑大陆国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特别2023年它的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在这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就是进攻性武器呢大量的向这个地区部署，向日本这个部署。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日本呢也做出积极回应，包括购买这个战斧像400枚，这是第一批。那么之后呢，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又改进了12型，就现在叫25型的这个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战略调整之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它的武器装备呢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不断的偷袭这个地区的国家，从这个偷袭中国、偷袭俄罗斯、偷袭美国、偷袭当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英国，他都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他拥有了这种进攻性大量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他会这个会不会这个任意的使用，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东北亚地区这个和平稳定呢，长期以来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做出巨大努力，如果说日本做投名状向美国表示这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那么贸然的发动这个进攻来说，这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呢，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当然到头来的话，可能反噬的就是日本自己。
1: 对，我们说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那731这个数字呢，曾经代表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那段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刻在民族记忆深处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而日本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究竟藏何祸心呢？来看相关短片。
3: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那么战后呢，日本长期是依靠这样一个分散的情报体系。那这样在7月31号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意味着什么？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把它国内的敏感信息情报和涉外的敏感信息和情报进行高度的统合和统管。也就是说呢，日本首相他在情报层面的这个权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政治层面的情报、经济层面的情报、外交层面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层面的情报，他都要过问，甚至呢会通过自身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情报局的啊这样的一个指导体系，要针对这些情报进行一个重点的集中使用。那集中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日本首相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底，要针对日本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民众啊，对于这种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政策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再次的走上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会被打破，那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不排除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之后，那么右翼势力甚至会通过和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进行勾连的情况，针对日本民众的这种思想进行钳制、进行控制。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针对对外军事行动的这种辅助和支撑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日本呢是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亚太地区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兵力的干预、进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那么要这个提供给这个防卫省，包括的这个日本首相，供他们去进行决策。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现在来看可能会完全的由日本的首相进行掌握。那么他可能会有意的通过情报的选择或者是情报的修改和歪曲，制造对外用兵的借口，这样的一个动向非常的危险。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权力更加集中了，第二个是覆盖面更广泛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前日本的特高课。那有很多外媒普遍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设为一个新特高课，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
1: 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可能比特高课还危险，因为它是一个高层的这个架构，可以说呢它是新型军国主义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日本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对于亚洲邻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呢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这样一个罪行。那在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的这三个数字731啊，7月31号这天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那是不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设计呢？如何来理解这个日期的选择？
2: 应该是这样，日本右翼势力借着一切机会呢来刺激这个中国，包括我们看到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专门这个找那个中日之间特别中国的痛点来捏，比方说他讲了就台湾有势头，就日本有势，所以一下子就把中日关系这个紧张度呢拉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应该说呢是高早苗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拉紧中日关系，那么让在这个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给他提供支持，他拿着这个中国呢中国威胁论呢来吓唬这个日本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他是感性的，如果说这些右翼分子不断的在这个煽动反华情绪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方方面面的遇到的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做投名状，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了他在全球的这个安全战略，认为呢他要现在回家，回西半球呢来看家了，那么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来看的话，现在是有目的的故意刺激中国，那么这就看我们怎么做出反应。毕竟呢我一直认为呢，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呢至少两次中断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就给这个中断了。还有呢，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这个国家呢也走向统一，也在发展。但是呢，这个1931年和1937年，日本这个一下子入侵中国，一下中断了我们这次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刺激中国，不断的挑起这个中日关系之间的甚。

0: 呢，专门拿一些敏感话题来说事呢，就是要实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挑衅中国，来实现他这个重新夺回东亚这个霸主地位这样一个考量。那么从这个2023年，我们看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岸田文雄在这个在一次见这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时间，他讲，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可以在这个地区呢扮演乌克兰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他这么打算的话，他肯定会向美国做出一些投名状，那么拉中国这个拖了到这个动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保持高度警惕。日本这种刺激来看的话，必须要加以这个迎头痛击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应对。
1: 那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更加活跃的机构成立之后，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会有哪些更多的威胁？
2: 我认为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会让日本的高层，比如说日本首相，把手通过国家情报局，然后延伸到防卫省，延伸到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的区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种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未来它可能也会成为情报体系的一部分，会成为挑衅工具。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各位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副热带高压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多地呢可以说是暑热明显。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目前呢中东部地区基本都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非常的闷热，多地呢持续高温，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的地方啊，体感也会达到35度，甚至40度以上。而这种闷热的天气感受还将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从北到南看几个城市，像是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天左右的时间呢，基本都有高温相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再来看一下，在欧洲，南欧等地呢持续被高压掌控，高温天气不少，像是西班牙、意大利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在北美洲，炎热天气同样不少，尤其是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哈，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晴朗炎热，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45度左右。同时呢，在五大湖以南，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也是非常的强盛，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同样要做好防护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合肥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5到28度。柏林小雨，19到2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日内瓦小雨，18到3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3到35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7度。纽约晴转阴，22到29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4度。首尔小雨，27到34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迪拜晴，34到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

0: 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世界日渐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各国民众的往来也愈发密切。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也用音乐连接彼此，用歌声道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用音乐传达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一首《友谊地久天长》也引起了海内外观众共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马来西亚歌手阿牛与中国演员蒋梦婕一同演绎了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轻快美好的旋律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创新融合之美，也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绵长情谊唱进人们的心中。

记得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

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让心与心更加贴近，让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更加理解彼此，懂得彼此。来自马耳他的学生们与中国歌手一同演绎在中国角学习的欢乐场景，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向世界观众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也为美美与共的舞台注入了青春活力。

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漂洋过海的中国味道无疑是让人难忘的文化名片。音乐与美食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被巧妙融合，架起了连接中外观众情感的桥梁。中国味道也带着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友好情感走向世界。

0: 环保的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0: 91548部队杨勇即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医疗

0: 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 北斗以深度

0: 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2: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3: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4: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6: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7: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

0: 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1: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0: 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台湾独游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哎，
2: 我知道，好，我知道，
5: 可以这样子，好，还可以直接点。
1: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6: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10倍以上了。
2: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7: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8: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9: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3: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说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民进党他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1: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
1: 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43.7%，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36.8%。值得注意的是，高达81%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12.7%支持苏巧慧。
12: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

0: 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1: 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2: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一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1: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3: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1: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4: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

0: 那赋予了特高无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啊、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啊、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2: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3: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0: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网络安全、舆情 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战

0: 查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工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在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护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他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
3: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4: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的美国的

0: 亚太司令部以及呢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那么这些情报呢，美日之间在共享的同时要分析相关的动向，要判断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应该说这是日美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在调整各自的这种安全和军事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还在共同加强能力的建设，不仅仅呢是美国向日本提供一些这个重要的情报的分析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05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2: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3: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络，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市早苗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窑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1: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

0: 花纹也都很熟悉呀、啊。嗯，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1: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嗯，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嗯，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嗯，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嗯，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2: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0: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对，
0: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1: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嗯，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嗯，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0: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1: 对，
0: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1: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嗯，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0: 对，
1: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0: 对
1: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2: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

0: 及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1: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2: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ll in one.
0: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3: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0: 对，
3: 谈到徐悲鸿马，
0: 对，
3: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0: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3: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0: 对，
3: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0: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他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3: 对，
0: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3: 没错，
0: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3: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 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

0: 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1: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2: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吧？
2: 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嗯，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2: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1: 今年6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2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3: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2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0: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蔚蓝？
1: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0: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1: 对，
0: 这也是瓷作，全是瓷做的吗？
1: 应该是陶
0: 啊，都是陶做的，
1: 应该是陶、啊、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啊、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嗯、啊、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拓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啊嗯、它是角泥、嗯、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嗯，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嗯、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嗯，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嗯，色彩啊，嗯，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嗯，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0: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1: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0: 对。
1: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嗯，从东方走向世界，
0: 对。
1: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嗯，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建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0: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1: 对。
0: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1: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2: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号援引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此次袭击发生在数小时前，目标是科威特埃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就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除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外，伊朗方面30号还打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从美东时间11号晚至23号晚，美军连续13晚空袭伊朗多地，称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伊朗则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从美东时间24号晚开始，美伊暂停护袭，并经由斡旋方传递信息，但停火

仅仅维持四天就被打破。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约旦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称其成功拦截此次袭击的所有导弹。

0: 及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
1: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伊朗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敢于让战火重燃，给美方造成更大损失。从美国舆论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本月以来的美伊冲突中承压明显。一方面，美军在近期冲突中人员伤亡严重。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此外，美伊互袭期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在美国国内，高油价引发的民怨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的一大头疼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尔久·厄兹切利克认为，关于美军防空导弹数量处于低位的信息，可能是伊朗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的驱动因素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穆克比勒纳吉则指出，伊方的考量可能是通过适度军事对抗加剧地区紧张，推高国际油价，令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让伊朗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地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美方一名匿名高官称，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都有升级军事对抗的手段，但局势失控对双方均代价巨大，也并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决定性胜利。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0: 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分析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3: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 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

0: 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此外，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分析认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意图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有分析称，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分析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月31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大规模打击。同一天，乌军方称击落多架俄罗斯无人机，另对俄炼油厂进行打击。
2: 当地时间7月31号早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10个州、边疆区、共和国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的海上船只。俄国防部31号晚些时候的最新声明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维罗夫卡居民点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斯坚基居民点。当地时间7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30号晚，俄军用255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31号上午，乌军已击落195架无人机。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无人机击中当地能源设施及多个仓库。同一天，乌克兰军方证实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处炼油厂。
1: 近日，大量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的消息，此次非法入境人数已大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称，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0: 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据美联社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美。

0: 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这两天中国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黑龙江省多地7月30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黑河市、鹤岗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多地会先后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个别乡镇甚至会出现大暴雨。
3: 降水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达80到120毫米。阵风8到10级，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积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2: 甘肃省昨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7月31号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从7月30号8点到7月31号8点，四川省绵阳、德阳、成都、广元、乐山、眉山、雅安7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达223毫米。强降雨导致广元市青川县石坝乡马公村发生地质灾害，部分房屋受损，当地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7月30号出现强降雨。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
4: 到了，慢点，慢点。
2: 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2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7月31号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7月31号至8月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2: 从7月28号起，辽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日间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据辽宁省气象台预测，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5: 预计未来3天，除辽宁东部地区以外，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9到41摄氏度。
2: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吉林省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气象预报显示，未来9天，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较常年明显偏高，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兴安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至5号，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在山东临沂，当地气象台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为应对高温天气，郯城县住建部门

0: 山东滨州市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考验，加大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加强道路清扫， 早洒水溢尘频次，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喷雾降尘作业。电力部门优化巡检作业模式，全面推行人工加无人机红外测温立体化作业，保障高温时段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
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9: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红色圣地到野外驻训场，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言。大家决心聚力，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守护祖国安宁。
10: 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未来路。
9: 各部队立足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们走进革命纪念馆、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将党性锤炼、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在追寻先辈奋斗足迹中砥砺入伍初心，汲取强军兴军奋进力量。
11: 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锤炼本领，坚守站位，扛起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9: 在北京、辽宁、新疆等地，双拥文艺汇演、八一慰问演出相继上演，驻地官兵和文艺工作者一同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颂红色精神。每一个节目，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12: 老兵虽已退休，军魂永不褪色，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9: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与我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军营开放活动，向当地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
13: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基地为我们培训的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祝愿中国军队越来越好。
7: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

0: 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8月1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迎来上调，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昨天，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加上此前已先行运营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穗深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随着新线路的开通，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个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盛夏时节，北京不少公园的荷花进入盛放期，在北京紫竹院公园，水道两侧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碧绿荷叶连绵成片，野鸭结伴畅游其间，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此外，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和圆明园都同步推出了以荷花为主题的市集和特色体验。近日，重庆南川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频繁现身林间，它们或静坐枝头舒展身躯，或结伴休憩相互依偎，灵动身影为绿水青山增添勃勃生机。目前，金佛山野生黑叶猴种群数量已达180余只，种群规模、活动范围持续扩大。
1: 电力物资是电网抢修、日常运维的重要后盾，直接关系民生用电安全。眼下，浙江通过电力仓储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打造快速可靠的物资保障体系，为电网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0: 电力物资保障是电网安全运行的关键，涵盖日常检修、保障抢修、高峰保供等各个场景。过去，电力仓库全靠人工核对手动分拣，不仅速度慢、流程繁琐，还容易出现核对失误，难以满足如今高强度的用电保障需求。为此，国网浙江电力以嘉兴仓储为样板，对传统仓库进行智能化升级，让电力物资管理更高效、更精准。在嘉兴智慧电力仓库，物资入库不再依赖人工逐一核查，而是通过智能扫码、智能比对完成自动核验，再搭配人工复核双重把关，从源头杜绝不合格物资入库，守住电网安全第一道关口。
2: 最大的感受是效率更高，不容易出错了。以前收货要看单据对型号，现在用智能终端扫一下，系统自动比对，很多问题当场都能发现，这样验收质量高多了，发出去的东西也更准，不用担心到现场才发现错件漏件，心里踏实很多。
0: 依托智能管控平台，仓库实现了物流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从物资存放分拣到出库配送，系统能够全程监控，智能规划最优作业路线，实现自动化作业。相比传统人工搬运、粗放堆放的模式，如今的物资调度响应更快，调配更精准。
3: 最核心的改变是物资保障更快、更准、更可靠了。过去主要靠人工核对，现在通过智能终端扫码、图像的智能比对，可以实现自动化的作业、黑灯作业。我们物资收发、验收、出库的效率都提高了，特别是在电网建设、检修窗口、物资供应的关键时期，压缩了物流环节的拣选、搬运时效。
0: 每到夏季用电高峰，汛期防汛防台，或是遇到电网突发故障，及时到位的物资是快速复电的关键。智慧仓储可实现物资快速调配，全天候待命，为一线抢修争取宝贵时间，全力保障千家万户稳定用电。同时，浙江电力仓储也同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库区全面更换新能源作业、运输设备，减少能耗与排放，搭配智能能耗监测，

0: 打造节能高效的现代化绿色电力仓库。从人工粗放管理到智能精准保供、绿色低碳运维，浙江通过电力仓储全方位升级，持续完善电网物资保障体系。这套高效可靠的体系将持续护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7月30号发生剧烈喷发，形成小谷熔岩流和高达7000米的巨大火山灰柱。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本月初，埃特纳火山曾发生喷发。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自卫队还公然自称日本海军，中方连发批评警告，日本罔顾事实，只交尾岛，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密集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有何图谋？日本在731这天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系，是否意在挑衅，又暗藏何种祸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29号，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巡航期间日本刻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称其是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还对中方的海军编队进行了挑衅滋扰，公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对此，中国海军连发警告，中国国防部也予以驳斥。日本只交围岛公然自称海军到底是何居心？近日，日本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日本密集发展进攻性武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哪些威胁呢？731这三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在骨血中的痛，而日本选择在今天，也就是7月31号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该机构被外界普遍称为新特高课。二战时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日本是在公然挑衅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交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0: 好，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冲之鸟礁它的这样一个面积不足10平米，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岛，但是日本只交围岛还炒作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这样一个实弹射击，那到底是何居心？
2: 两方面，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呢，炒作冲之鸟礁，因为在这个地区呢，日本长期以来认为呢，这样一个礁盘呢，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它可以这个伸缩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那么如果说按照日本的这种提法来说的话，它可以呢在这个地区至少这个伸缩42到47万平方公里的这种这个专属经济区，超过日本本土的这个面积，这是它的一个考虑。那么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未探明的一些，比方石油、天然气或者是这个海床下的这个矿产。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个进出东海，包括这个从东海这个日本西南诸岛出来以后，那么向关岛方向如果说航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卡点，所以它既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炒作冲之鸟礁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炒作所谓中国的这个军舰在这个地区进行实弹射击。那么这种射击来看呢，离着

0: 那个所谓这个冲鸟礁呢，这个很远很远的，那么跟那个这个礁盘呢根本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日本呢就不断的夸大这样一些这个活动。其实呢，这次这个日本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只要中国海军舰艇潜出到某一个区域，那么除了日本派出舰艇飞机进行跟踪监视之外呢，还不断的炒作。其实这也是炒作中国所谓海上威胁论的一种那个方式，一种诉求。
1: 嗯，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当中，日方也是不断的滋扰挑衅。那这一过程当中，短片也提到了说，日本公然称自己为日本的海军，那也得到了中方当场的这样一个驳斥。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正常演训过程当中他国的这样一个姿势的话，是否会升级这种海空摩擦的风险呢？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针对中国海军进行滋扰和挑衅的过程当中自称是日本海军。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充满恶意的直接挑衅，因为呢，日本在法律层面规定它是不能够拥有军队的，所以才叫自卫队。自卫队和军队在军事权限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中国海军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这种训练活动进行挑衅的时候，本身呢它就破坏了相关区域的海上秩序，那么也影响了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为什么说自称是日本海军呢？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口误，而是要把自己抬升到和中国海军平等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从法律的维度，只能说他不配。
1: 对，
2: 因为日本海军在亚太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侵略的代名词。因为日本开始组建现代化海军之后，那么日本的海军就是对外进行扩张和进行这个侵略的这个工具。那么二战战败结束之后呢，日本它整个的这个防务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不可能拥有海军的。那这个时候当着中国海军的面自称是日本海军，它想要干什么，它的心里有什么样的阴谋，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了。那么它试图要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挑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7月29号啊，国防部公布的这一次中俄联合巡航当中，首次公布了泽州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我们看到这次演训还有哪些突破点？另外就是在演训的过程当中，也有临时设置的一些实战性的演练。那这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那个实战意味？
0: 从这次那个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我们是那个三艘。包括两艘这个驱逐舰，一艘综合补给船，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是一艘护卫舰，所以这个编程来说就非常有意义。比方说我们原来以往的话，海上编队基本上是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再加一艘综合补给船，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这个05型大驱，还有这个052D型这个驱逐舰，那么再加一艘综合补给船，就是把原来护卫舰承担的防空反潜或者是呢这个对陆攻击呢，现在有这个驱逐舰来承担，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俄军参加这个演习的护卫舰呢，也是应该说呢是这个编队防空反潜和这个护航的这样一种这个舰型，所以中俄这个编组呢就非常有意思。同时呢，我们看到航行路线从东海这个穿越宫古海峡，那么一直呢到了接近关岛这个区域，所以向西太平洋地区这个活动区域呢范围进一步拉大，然后呢北上通过这个日本这个北海道这个北边的这个泽州海峡和这个中国海峡，进到俄库斯克海和日本海，所以这一圈下来的话，这个面积应该说呢也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演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编队呢还不断的呢根据现实的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应急性的反应，比方说对于这个日本骚扰的舰艇，对日本这个骚扰的飞机进行这种这个盯防，这种这个反应来看的话，更贴近实战意义。所以从这次演习来看的，或者是这种巡航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军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的海军这种这个编程这个体系化的作战呢，会越来越这个强。
1: 那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行动，看到日本的防卫省称呢，日本海上自卫队28号已经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密集部署进攻性武器到底有何意图？来看相关短片。
3: 日本防卫省7月30号

0: 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28号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是美军在历次局部冲突中的踹门武器。据悉，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今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战斧导弹以及挪威研制的 GSM 空射巡航导弹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
1: 那我梳理一下，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9月呢，鸟海号驱逐舰就率先到美国进行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射单元的试配。那这次呢，又首次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太平洋海域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射。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实射，意味着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备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的提升呢？
2: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完成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试射，这意味着日本整个的海上作战体系是彻底的由防卫转向进攻。因为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是它的驱逐舰还是护卫舰，主要的作战功能还是以防空反导为主，而且呢也兼顾啊这种反潜的能力。那么其中的这个反舰火力啊，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更不具备针对远距离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呢，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战斧，针对它的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技术改造，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战舰，也就是宙斯盾战舰，都会具备将近2000公里的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的进攻属性越来越强。
1: 那就是它这样一个打击够得更远了。我们看到也是公开的信息，说到9月份的话，这艘战舰要部署到日本的佐世保基地周边的海域。那它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包含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2: 日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先发制人，那么先发制人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主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它的大型战舰装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可以在海上进行前除性的部署。那么如果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半岛方向，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针对周边陆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就具备了这种先发制人的袭击能力。因为呢，宙斯盾战舰本身防御能力就很强，它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进行更远距离的火力威慑。而且呢，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走向远洋，那么在未来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啊，它会有2套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分别是轻型航母上的 F-35B。 但是 F-35B 呢，日本轻型航母搭载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载弹量也很少，所以呢后续日本的这个宙斯盾战舰也会使用战斧和 F-35B 进行联合进攻，所以它的这种进攻的触角还会向更远的区域进行延伸，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
1: 那另外呢，除了海上方向的话，我们看到日本也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些画面，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F-2 战机挂在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隐身这种外形的巡航导弹。那从这样的一个空击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具备哪些能力？另外呢，就是说日本在加快部署这样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对于周边地域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3: 应该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巡航导弹呢，已经进行了适配性的这种飞行，包括这次这个摄影爱好者看到的 F-2。这是日本研制的这个战斗机，为什么挂在 F-2？ 主要是跟日本他自己研制战斗机的相匹配。那么 F-15， 日本有 F-16 也有 F-35 也有，为什么不在那飞机上挂呢？就是显示出日本在空中这个打击力量方面的自主化的这个程度。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显示出呢，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就是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 那么部署呢攻防兼备导弹体系，就是威慑大陆国家。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特别

0: 2023年，它的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在这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就是进攻性武器呢大量的，向这个地区部署，向日本这个部署。那么这种情况来看，日本呢也做出积极回应，包括购买这个战斧像400枚，这是第一批。那么之后呢，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又改进了12型，就现在叫25型的这个射程在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日本现在它的这个战略调整之后呢，它的兵力部署、它的武器装备呢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不断的偷袭这个地区的国家，从这个偷袭中国、偷袭俄罗斯、偷袭美国、偷袭当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荷兰、英国，他都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他拥有了这种进攻性大量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他会这个会不会这个任意的使用，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东北亚地区这个和平稳定呢，长期以来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做出巨大努力，如果说日本做投名状向美国表示这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那么贸然的发动这个进攻来说，这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呢，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当然，到头来的话，可能反噬的就是日本自己。
1: 对，我们说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那731这个数字呢，曾经代表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那段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刻在民族记忆深处，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而日本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究竟藏何祸心呢？来看相关短片。
2: 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那么战后呢，日本长期是依靠这样一个分散的情报体系，那这样在7月31号成立一个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意味着什么？
3: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把它国内的敏感信息情报和涉外的敏感信息和情报进行高度的统合和统管。也就是说呢，日本首相他在情报层面的这个权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政治层面的情报、经济层面的情报、外交层面的情报，甚至包括军事层面的情报，他都要过问，甚至呢会通过自身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情报局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体系，要针对这些情报进行一个重点的集中使用。那集中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日本首相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底，要针对日本国内的民意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民众啊，对于这种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政策是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再次的走上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会被打破，那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所以不排除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之后，那么右翼势力甚至会通过和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进行勾连的情况，针对日本民众的这种思想进行钳制、进行控制。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针对对外军事行动的这种辅助和支撑性的作用。因为现在日本呢是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亚太地区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

0: 进行兵力的干预，进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那么要这个提供给这个防卫省，包括呢这个日本首相，供他们去进行决策。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现在来看可能会完全的由日本的首相进行掌握。那么他可能会有意的通过情报的选择，或者是情报的修改和歪曲，制造对外用兵的借口，这样的一个动向非常的危险。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权力更加集中了，第二个是覆盖面更广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前日本的特高课。那有很多外媒普遍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设为一个新特高课。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
0: 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可能比特高课还危险，因为它是一个高层的这个架构，可以说呢，它是新型军国主义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呢，日本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对于亚洲邻国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呢，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这样一个罪行。那在现在啊，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敏感的这三个数字731啊，7月31号这天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那是不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故意而为之的设计呢？如何来理解这个日期的选择？
2: 应该是这样，日本右翼势力借着一切机会呢，来刺激这个中国。包括我们看到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专门这个找那个中日之间，特别中国的痛点来捏。比方说，他讲了就台湾有势头，就日本有势，所以一下子就把中日关系这个紧张度呢拉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应该说呢是高早苗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或者是拉紧中日关系，那么让在这个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呢给他提供支持，他拿着这个中国呢中国威胁论呢来吓唬这个日本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他是感性的，如果说这些右翼分子不断的在这个煽动反华情绪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方方面面的遇到的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做投名状，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了他在全球的这个安全战略，认为呢他要现在回家，回西半球呢来看家了，那么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日本。所以日本来看的话，现在是有目的的故意刺激中国。那么这就看我们怎么做出反应。毕竟呢，我一直认为呢，在历史上这个日本呢至少两次中断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复兴。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么一场甲午战争就给这个中断了。还有呢，我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这个国家呢也走向统一，也在发展。但是呢，这个1931年和1937年，日本这个一下子入侵中国，一下中断了我们这次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地区不断的刺激中国，不断的挑起这个中日关系之间，甚至呢专门拿一些敏感话题来说事呢，就是要实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挑衅中国，来实现他这个重新夺回东亚这个霸主地位这样一个考量。那么从这个2023年，我们看到2021年1月份的时候，岸田文雄在这个在一次见这个西方的这个领导人时间，他讲，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可以在这个地区呢扮演乌克兰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他这么打算的话，他肯定会向美国做出一些投名状，那么拉中国这个拖入到这个动荡当中。所以我们一定保持高度警惕。日本这种刺激来看的话，必须要加以这个迎头痛击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应对。
1: 那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更加活跃的机构成立之后，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会有哪些更多的威胁？
0: 我认为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会让日本的高层，比如说日本首相，把手通过国家情报局，然后延伸到防卫省，延伸到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的区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种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未来它可能也会成为情报体系的一部分，会成为挑衅工具。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做详细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副热带高压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多地呢可以说是暑热明显。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目前呢中东部地区基本都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非常的闷热，多地呢持续高温，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的地方啊，体感也会达到35度，甚至40度以上。而这种闷热的天气感受还将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从北到南看几个城市，像是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天左右的时间呢，基本都有高温相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再来看一下，在欧洲，南欧等地呢持续被高压掌控，高温天气不少，像是西班牙、意大利，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37度以上。那么在北美洲，炎热天气同样不少，尤其是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哈，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晴朗炎热，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45度左右。同时呢，在五大湖以南，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也是非常的强盛，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同样要做好防护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合肥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5到28度。柏林小雨，19到2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日内瓦小雨，18到3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3到35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7度。纽约晴转阴，22到29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4度。首尔小雨，27到34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迪拜晴，34到43度。

0: 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分歧扩大。美国总统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协议，哈马斯称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高市政权意图将情报体系集权化，权力将向首相集中。日本扩军备武，再添新政。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或将登陆，影响中国，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强化流域统一调度，确保防洪安全。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电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称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